0: 吉隆坡市政局 DBKL 正在展开一项全面的技术调查，以查明早前发生在 Jalan Dun Razak 的大树倒塌事故的原因。该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DBKL 表示，这项调查将和树艺学会联合进行，调查范围包括树木的整体健康状况、根系结构、土壤条件、周边环境因素以及该树木和所在地过往的检查、维护和投诉记录。国际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该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的发动机没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有关试飞取消之后，市值一度蒸发大约$1000亿。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下降到零，只要美国继续它的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将遭到伊朗的打击。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8。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给今年的世界杯打几分呢？我们都知道啊，世界杯是啊这个决赛刚刚是啊3点开踢嘛，到6点前就结束了。那西班牙呢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最终的冠军啊。
2: 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呢，你说它精彩吗？我觉得它展现了西班牙的这个斗牛士的风范了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西班牙对垒阿根廷，最后呢他们就靠着加时赛的一个进球打败卫冕冠军，捧起他们队史上第二座的世界杯冠军，上一次呢是2010年了。那上半场呢，他们两队呢都是互交白卷的，甚至有些人说还是有点点打得太保守哈。那么西班牙呢在上半场包办全数3次的射门，2次的射正，阿根廷上半场完全没有攻门。据了解呢，这是自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世界杯大决赛最少射门的上半场。
1: 而在换边之后呢，阿根廷就包括了替换4名球员啊，西班牙则是继续制造破门的机会，但是还是无法打破僵局，也陆续的换人。来到了第90分钟的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的恩佐在争球的时候踢翻了库巴西，领到了2张黄卡，导致2张黄卡换1张红卡离场。那阿根廷也就此陷入了10个人作战的局面。随后阿根廷就以后卫瑟内西顶替射脚阿尔瓦雷斯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决意要死守到底啊，希望就可以把拖到去这个点球大战哦。
2: 是，射脚都不要了啊，直接换多一个后卫进来哈。当然是因为十人作战的哈，你在寻求进球可能是会更加高风险的，所以就以后卫来作为一个补给了。那么96分钟的时候呢，球迷终于看到了进球，是西班牙的尼科补射破门，可是因为他的队友梅里诺被判犯规在先，所以呢这个进球是无效的。不过呢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刚开赛1分钟就真正看到比分上的改变了。那么西班牙呢就传中到阿根廷的禁区发动攻击，而尼科头锤摆渡助攻，然后呢这个 Ferran Torres 呢就插上补射打破僵局，所以呢就靠着费兰托雷斯的一个射门，西班牙就以1-0爆捷登顶了。
1: 不但如此啊，在这一届的赛会呢，3大奖项也就是金球奖、金手套还有最佳新人奖啊，都成为西班牙的囊中物。西班牙的队长30岁的罗德里就作为西班牙国家队和中场核心首次获得金球奖。那阿根廷球星梅西虽然是有8个进球、4次的助攻，但是因为失意冠军无缘这个奖项的。
2: 那西班牙的门将29岁的乌奈西门，就把守着这个西班牙的龙门呐、在本届赛会呢只被攻破1次，所以创造了单届世界杯失球最少的记录，毫无悬念获得金手套奖。而西班牙的首发中卫年仅19岁的库巴西，则因为呢攻守两端表现的稳定，就赢得了最佳新人奖。那么还有其他的奖项啊，像这个金靴奖呢是由法

0: 2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没能以世界杯二连冠的这个荣誉完美谢幕，也没办法拿下了金靴奖齁。而西班牙年轻球星亚马尔则领衔西班牙缔造了新时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颁奖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颁奖仪式是抢足了镜头，他在颁奖之后继续留在台上和冠军西班牙一起庆祝。尽管国际足联会长因凡蒂诺呢试图将这个特朗普带离，但是特朗普没有理会齁，就站在这个兴奋庆祝夺冠的西班牙队旁边继续庆祝的。
1: 就是看到那个画面一般我们说这个世界杯的画面就是哇那个夺冠的球队中间就会有可能队长或者是他们的重要的球员就会捧起这个冠军杯，然后呢其他大家都很兴奋，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美国总统在旁边，然后那个因凡蒂诺也在旁边所以两个穿西装的人在那边就是一个形成很有趣的画面了。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那去年呢在美国举行的球会世界杯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呢英超的切尔西在决赛以3-0打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就捧起了冠军。那么作为东道主的总统特朗普呢也是亲自为切尔西颁发奖杯，他颁奖之后呢也是留下不走就跟这个球员呢一同举杯狂欢，甚至据说那个时候有跳上舞台蹦跳抢镜这样子，就打破了传统颁奖仪式的严肃的气氛。所以这次他也是一样看来呢他喜欢在镜头内了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他喜欢镁光灯了。
0: 对啊他需要有那个镁光灯聚焦在他的身上。
1: 对，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统这是你最后一届了，然后呢正好最后一届呢又是你举办世界杯的这个时刻。
0: 每4年才一次。
1: 对对对，每四年一次，而且你人生就只有这一次当总统又主办世界杯。这也不是每一个总统都可以遇到的，所以呢我想他也懂得怎么样呢留下一个所谓的美好回忆或者是要留下一个记录啦。但是呢在这边再次的恭喜西班牙，不需要为阿根廷没有夺冠而对 JC 说抱歉虽然我身穿阿根廷的球衣
0: JC 并没有难过
1: 但是我觉得看完这场比赛我觉得西班牙应该夺冠实至名归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符合这个冠军队的像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对你来说打几分呢？可能0-10分。那么你觉得这次的精彩程度或者是这些球队的表现你看的愉快程度等等等等的。当然你可以多分享一些你有看哪几场的比赛感觉如何好不好？WhatsApp到0111701-8289。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8: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8: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8: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8: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8: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笑，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4，我是真叶。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哎，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还有我们的体育评论人，我们的常驻嘉宾就是景伟。你好。
3: 哎，大家好，我是景伟。
2: Hello， 景伟，刚刚也是刚看完球哈，过来呢，就希望呢你给我们做一些的评论哈。首先，这场的决赛你给他打几分呢？
3: 我觉得如果对比起之前阿根廷的比赛或者是季军赛的话，
2: 是
3: 这场比赛我打一个5.5吧，就及格。上，可是你说是不是很精彩？我反而看不到太过精彩的一面。这样、
2: ，OK， 那你怎么看待西班牙的夺冠？哈，首先你觉得，他们是配得上这个冠军吧？大家都这么说。
3: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认为一个好的足球比赛一定哇，一定要很观赏性十足啊，因为大家都在进攻啊，你进我两粒，你进我十粒，这样的比赛就好像季军战这样。
1: 对啊，毕竟昨天的那个6-4啊，
2: 我很期待啊，要看一个10个进球的比赛啊。
3: 可是我就跟大家说，可能季军战大家都已经放开那个包袱嘛，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手下败将，就是大家都在半决赛输球，所以来到季军战，大家就说，哎，反正都已经输了。那我就跟你来一个对攻对轰，那我们来一个进球上演之类的吧。来到冠军比赛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我已经只差一步之遥就是夺冠了。那我反而不会那么的去发挥我的进攻，觉得，哎，我可能尽量以保守为主啊，或者是说，哎，如果有机会我才去进攻，或者说，哎，你的弱点是防守，那我就强攻这样。所以我觉得，你问我的话，当然。两队方面，你要知道，你面对的第一个西班牙是整个世界杯赛会的防守冠军，他们只有丢过一粒球，阿根廷呢是那个丢失很多球的那个球队，可是他们的强项在于他们的进攻，所以如果当西班牙防止了你的进攻的话，那阿根廷就好像，哎，我没事情好做了，我也只能不断的挡住西班牙的那个进攻，所以你说西班牙进一粒。是不是很成败还是什么？那我他要感谢那个大马丁，大马丁其实挡住了不少西班牙的攻势。
2: 是，
3: 所以我觉得整个比赛，你问我精彩吗？还可以，就看两队在那个玩哦。
2: 有人形容这是最强的矛对最强的盾。
3: 我觉得
2: 你赞同吗？
3: 我觉得最强的矛还有待商榷了，因为毕竟
2: 他们一路胜到决赛，多少还是。配得上这样的一个称呼
3: 有啦，因为他还有梅西在。
2: 对对，
3: 可是你说是不是进攻火力最强的？可是你一看看西班牙，法国的那个豪华锋线，你就觉得，哎，他们算是最强的矛吗？反正我觉得
2: 好像也未必哈。
3: 对，最强的矛我会颁给法国。
2: OK，
3: 那你说最坚固盾肯定是因为西班牙真的是防守非常非常的强的那种。
2: 是门将西门呢就拿下了这个金手套奖啊，因为呢他确保了这个。西班牙呢在本届世界杯8场的这个决赛圈比赛7场是没有被破门的只有被破过一次，包括这次的决赛他也力保城门不失。但你说他力保城门不失好像也有点愧对他，因为呢阿根廷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呢基本上是只有2到3次的射门，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平台有不同的数据，但总之是没有射正的。
3: 对，
2: 所以基本上他们说最闲的球员这次就是西班牙的门将。
3: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金手套奖他不只是看一场比赛。
2: 对对对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个决赛啊，他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他的必要存在。
3: 真的、如果你说刚才你看的数据是从不同网站来看的话，
2: 是
3: 我看的数据是从国际足联或者是说当那个现场直播的来看，阿根廷的那个计算的那个射门次数是0，射正次数肯定也是0了，那对比起西班牙是超过20次。
2: 对，
3: 然后射正超过15次的，所以你说，阿根廷的最强的矛，在这场比赛完全就是消失的那个状态，你知道吗？
2: 对对对，所以到底阿根廷在打什么所谓的战术呢？他们用的是4-4-2哈，前锋呢是梅西跟 Alvarez， 然后呢中场呢有 Enzo Fernandez，还有 Mac Allister， 所以我们先说阿根廷吧，到底他为什么会打这样的一个战术？你看上半场、下半场，他们几乎没有进攻的积极，然后就一直被挨打，然后感觉上他们也没有要改变。当然在 Enzo 还没有拿到红卡之前也没有什么要改变，拿到红卡之后就更加着重在防守了，所以什么策略啊？
3: 好，我想说的是 阿根廷他向来打的这个战术其实都是之前几场比赛都这样打、
2: 嗯、
3: 偶尔可能才是用那个 Lautaro Martinez 去顶替阿瓦雷斯或者是去顶替那个Nico Gonzalez 之类的东西、
2: 嗯、
3: 可是整体战术其实基本上不变，只是你对到西班牙这个防守极致的这个球队、嗯、他会压缩你的那个进攻的空间。比如说我常跟人家说西班牙他强在什么地方，他强在第一个他的传控，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向来都是以传控为主，他传控是非常的成熟，可是现在的西班牙多了一个更加极致的战术，就是在传控之余我增加了前场逼抢，就是如果我丢球了我不会等到，以前的西班牙是这样、哎、我把球控在脚下，然后如果球不在你脚下的话你就完全没办法进攻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你觉得西班牙的球很闷，因为他们都在倒脚就是不给你拿球、
2: 嗯、
3: 现在的西班牙他多了一个东西，是我传控之余我会进攻，如果进攻那个球去到你的脚下，比如说对方的脚下，我第一时间就是我在前场一定要去逼抢，我不能给你舒舒服服的从后场去出球、
2: 嗯、
3: 我不能舒舒服服给你从中场去出球，我一定要先切断你这些。然后你看，所以你看到这场比赛的话，西班牙前场逼抢非常的多，诶、哎、你的后卫罗梅罗或者是你后卫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一拿球，甚至是左右两边一位，你会看到很多边界球都出现了，都出界了，如果你注意这场比赛的话、
2: 嗯、
3: 因为你的两个边位一拿球，西班牙球员就会去逼抢你。
2: 当然这个是一个大家都想要做到的战术、
3: 嗯、
2: 可是因为他对球员的体力耗资是相当的大的、
3: 嗯、
2: 所以你这种所谓的逼抢 你做不了多久，你可能很多球员可能半场你逼抢逼到来你就差不多，你可能就要换个人。
3: 嗯，可是对于西班牙不同，因为西班牙我说的西班牙它是一个整体，
2: 嗯，
3: 我做到逼抢是，如果你看现代足球的战术，它要求极高的这个体能，
0: 嗯，
3: 你说西班牙你这样逼抢不了，你看看利物浦，你看看曼市他们打的那个比赛，他们是打住整个赛季下来38轮比赛的，所以对他们那个球员的那个体能来说是非常高，更何况西班牙的那个球员的平均年龄都是非常小，你去看亚马多少岁，
0: 嗯，
3: 奥尔莫多少岁，
2: 嗯，
3: 法比安路易斯多少岁，最老的是那个是罗德里，就中场大将罗德里，所以这整套的战术来说，只要我能够封堵你前面后场的出球，我就切断了你输送那个火力给梅西，输送火力给小蜘蛛的那个线路，你完全就瘫痪了你的进攻啊！更何况我要知道，梅西最强的那个战术区域是在于肋部，就是那个禁区前面的那个右边的那个肋部，那个是他最强的区域。如果我不能把球传到去那个地方，梅西基本上他就废了。为什么？你刚刚跟我说了，梅西整场都是在散步，
2: 散步王。
3: 可是你要知道，梅西每一场比赛都是在散步，
2: 对对对对，
1: 他在等待机会、啊，
3: 对，他是在等待最佳的机会。可是西班牙就说，你在等待机会，只要我不让这个机会出现，是不是你就废了？所以西班牙就说，好啊，那我就尽量不让那个球能够去到你那边。所以你会看到最后梅西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往他自家的那个区域靠，就是往阿根廷的自家的半场靠，因为他在前面
2: 往后退了，
3: 对，没办法在前面拿到球了，他是不是要往后退？好啊，他们说，你往后退我就有机会了。为什么？你越往后退，你要往前冲刺的那个距离就远。你想一下，梅西已经39岁了。
2: 而且我前面还有一个金手套奖的门将，
3: 对，我一场比赛给你冲刺两次三次，没问题。可是你想想，一场比赛90分钟，只要我能够封锁住你那个冲刺的区域哈，你能够冲多少次？
2: 是
3: 你39岁，你不能冲十次，不能冲八次。
2: 当然，过去因为阿根廷他有办法创造这个缺口破口，然后呢让梅西一剑封喉，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取胜然后呢进入到决赛。决赛呢这个部分就好像没有什么奏效。下段回来呢，我们再谈一谈呢。那阿根廷是不是蓄意要把比赛拖进这个点球大战？他们的策略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因为觉得西班牙很难攻破，那不然就玩点球，
1: 就等点球，
2: 就一对一，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策略？我们下段回来再谈。

沉，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天附上的枝叶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给今年的世界杯打几分呢？那么在节目现场有我们的体育人，我们体育评论人景伟的。
2: 哎，景伟你好。
3: 哎，大家好，我是景伟。
2: 是，其实赛前你本来就看好西班牙嘛，我赛前是觉得西班牙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可以打败阿根廷了。你呢？
3: 没有，我赛前是比较希望是阿根廷。
2: 哦，虽然阿根廷的球衣现在是在我的身上的，
1: 但是他刚刚也说他本来是穿阿根廷球。
2: OK， 所以就说到阿根廷，他们的策略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到这个点球大战？因为90分钟他们成功了，120分钟眼看要成功了才被破门的。所以你怎么分析阿根廷的策略？
3: 我想说整体来看哈，阿根廷当然他知道前面40分钟，哎呀哇，被西班牙压着攻的那个苦处啊，真的是很苦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要怎么打。好，我觉得第一个转折点来到的就是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的那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他是主力后卫嘛，那他受伤之后他被换上的是谁？就是老将奥塔门迪。可是你要知道奥塔门迪他不是年轻的球员，所以他要面对着西班牙亚马啊、欧亚扎巴、奥尔莫啊这些年轻的球员不断的冲击，奥塔门迪他本身就是会有极大的压力的。好，这个是第一个转折点哈。那第二个转折点呢，来到后下半场。那后下半场呢，西班牙看到，诶，我这么攻，诶，阿根廷有一点承受不住了。那我就把他换上谁呢？我就把他换上掌控能力更强的啊，费兰托雷斯啊，比如说我把那个佩德里也是很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冲击力也非常的强，这两个中场再把他推上去，然后前面呢我就摆着那个亚马尔，我摆着那个巴伊纳，这两个轮番的冲刺你的内部，你的奥塔门迪的那个地方，再接下来呢，哎，阿根廷说不行，我要尽量再调整一下，那他就把罗梅罗是中卫耶，他把罗梅罗调下，他放另外一个那个后卫上去，叫梅迪娜 ，OK， 他再把那个中场掌控能力的德保罗换下，然后打算说，哎，我要换一个西蒙雷，就是那个前主帅西蒙雷，就是马德里体育会西蒙雷的儿子了哈，他又把他放上去，因为西蒙雷他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我在前场去牵制你后防的那个球员的那个作用，可是呢，这个战术很明显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他之后你看他换上谁啊？他换上的就是替补的神将，那个梅里诺，再加上另外一个大家很久你们看到他的名字的，叫做Nico Williams，
2: 是
3: 可能之前说，哎 ，Nico Williams 不是跟亚马尔双翼齐飞什么之类的吗？可是你看回 Nico Williams 在这一届比赛的上阵次数、上阵时间，其实他是没有那么的长的。
2: 可是他在这一次的比赛他是助攻哎。
3: 对，所以大家都以为，哎 ，Nico Williams 可能慢慢的就是在游走在主力跟替补之间的那个角色，
2: 是
3: 他已经不像是那个时候帮助西班牙赢得欧洲杯冠军和亚马尔双翼齐飞的那个 Nico Williams 了。大家都觉得，哎呀 ，Nico Williams 就是收咯。可是你看他换上 Nico Williams， 就是你会发现到，哇 ，Nico Williams 简直就是不断的把阿根廷的防线压缩的非常非常的贴近整个禁区。
2: 是，我有看到 Nico Williams 这一次呢，其实他有几次可以创造机会的哈，本来是想要起脚射门，但是射飞了哈，所以包括了这个头球也差一点顶到，但是也没有顶到。没有想到他后来呢，在这个创造射门的时候呢，他是在底线把球给顶回来给了 Torres 啊 ，Torres 呢就前方没有人了，就直接只看到门将，直接起脚射门就破网。所以其实你说 Nico Williams 重要吗？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制胜功臣之一啦。
3: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正当大家都以为，哎 ，Nico Williams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在本届比赛的那个作用越来越少嘛，可能大家认为，哎，他换 Nico Williams 上去就是尝试再去冲击一下阿根廷的锋线，没想到 Nico Williams 就成为那个制胜的功臣。所以我刚刚说了几个转折，第二个转折点是这个，第三个转折点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 Enzo Fernandez 红卡下场。
2: 对，他是罪人吗？
3: 我不能说他一定是罪人啊，可是对胜负的那个结果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 Enzo Fernandez 在阿根廷扮演的角色就是，我进攻的时候我可以后排插上，然后我防守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跟 McAllister 德保罗啊去组成一个后防线前面的一个屏障。可是很明显这一场比赛呢， 我看得出就是阿根廷的中场，包括恩索，包括 McAllister， 包括德保罗，是完全失控的、嗯、他们没办法面对着西班牙那么多的逼抢之下还能够从容的出球，所以可能 Enzo Fernandez 他本身就开始有点急躁了，就说哎，怎么办，我这么怎样做都不行，所以才导致后来有包括他去跟裁判评论啊理论啊、嗯、包括后来的那个红卡下场的那个结果、嗯、
2: 把 对手的球员撞翻的那
3: 种，对，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在球场上的那个急躁的心态引起的，所以可能 Enzo Fernandez 你说他是不是罪人，说可能他就是那个影响胜负的关键，
2: 是
3: 不一定是你不要说罪人那个，我怕他等下回到去
2: 他会哭，
3: 阿根廷不是回到去阿根廷被圈军圈军所
2: 被网暴啊，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但不管怎么样，心态很重要了哈、嗯。所以但是你还是没有回到我那个问题，嗯、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拖到点球大战、嗯，阿根廷有占优势吗？
3: 好，那我再跟你分析一下哦，你看看我在看着那个表啊，
2: 嗯，
3: 你看阿根廷在102分钟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把进攻线上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换下来，
2: 是
3: 他换上的是谁？另外一名中卫叫做 Senesi。
2: 嗯，
3: 好，大家这样的话，大家可能都觉得很正常啊，因为 Enzo Fernandez 罚下来了嘛，那我要增加多一个防守权去防守了嘛。那他以我看来，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真的是打算守到去
2: 防守，守到底，
3: 对，守到底。然后你刚才说，哎，那防守守到底有什么优势？有啊。马丁内斯是上一届的金手套奖，哎，
2: 是
3: 他也是英超的金手套奖，哎，
2: 就是他跟西蒙在竞争这个金手套奖。
3: 对，所以对马丁内斯来讲，他绝对不会去畏惧你的点球大战的，因为马丁内斯我上一届也是经历过点球大战，然后赢比赛的啊，
2: 嗯，
3: 对不对？那现在我要跟你对点球大战的话，你来跟我说我有什么好怕的
2: ？OK，
3: 嗯，所以阿根廷的那个动机就非常明显了，我就派我最强的门将去跟你的门将去对比，然后我派我的那个能够射门的那个球员跟你的球员去对比，看看谁能够赢。
2: 能射门，那、梅西是世界杯踢失点球最多的球员。
3: 对呀、对呀、可是
2: 但是没点球没有发生了啊，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纯粹的刚刚的讲，
3: 对对对，
2: 好，那最后呢，你怎么就是看待现在是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啊？那 C 罗不踢了，对吧？那梅西也落幕了，啊，下来就是亚马尔的时代了啊，那是一个新的时代，你怎么看待？
3: 我觉得非常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坐在这个录音室跟你们说世界杯的时候。我跟那个是谁，小韩吧，小韩还有那个我忘记YY 啊，对 YY、我说了每一届世界杯都一定会有老人的离去，也有一个新王的上来，那前两届可能大家看的就是姆巴佩，然后那大家都不断的猜，哎，梅西要退了，梅西要退了啊， C 罗要退了， C 罗要退了，可是他们还是撑了两届，啊，到这一届真的是退了，然后我现在是新王上来，就姆巴佩啊亚马尔这一上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你要想一下，梅西跟 C 罗之前他也是有那个王者在啊，在之前啊可能有马拉多纳在啊，在之前可能有比利在，每个年代都会有不断的新王的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情况。我们能做的是我们缅怀，用
2: 缅怀
3: 我们用缅怀
2: 了，
3: 我要怀念也不对，就是我们去珍惜就是这些老一辈球员带给我们的一些回忆，
2: 是
3: 带给我们的一些很珍贵的片段，可是我们也可以开始期待说之后姆巴佩，之后亚马尔，他们啊哈兰德喂，带来的一新的一些冲击是多么的美妙，
2: 是好。当然呢，我们也这次呢在决赛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梅西拥抱亚马尔的照片啊，是相当经典的，因为看到网络上呢就有说到，其实梅西
0: 很多
2: 年前
0: 替他洗澡，
2: 帮这个小宝宝的亚马尔洗澡。
0: 我昨天
3: 也跟我朋友说，亚马尔拿冠军，不知道梅西还会帮他再洗澡呢，还是直接就把他在那个
2: 好了，那2026年的世界杯就此落幕啊。那接下来呢，2030年是世界杯百年纪录啊，也是好几个国家会联办的，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哈。我是 JC，
0: 我是郑业，
2: 好，谢谢吉伟，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提醒人民严防破坏团结者，强调多元尊重是国家力量基石。东协外长会议今天起举行，商谈安全局势和粮食保障。西班牙1-0打败阿根廷，拿下2026年世界杯冠军。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人必须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和繁荣。另外，首相也提醒我国人民不要留下任何空间让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他说，我国的力量在于人民尊重各族多样性，不要让任何人挑拨离间和分裂国人。首相也呼吁人民重温独立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在同一个场合上，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恭贺我国著名歌手兼创作人 Faizah Tahir 成功创作《Aku Berjanji》一曲。该歌曲获选为2026年国庆日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曲。部长表示，随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怡保主持推介2026年国庆月暨悬挂辉煌条纹运动之后，全国已经逐渐洋溢着国庆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热烈气氛。他也呼吁全体国民悬挂辉煌条纹，并且确保所展示的国旗保持良好的状态，同时以正确的方式悬挂，以展现对国家的尊重。与此同时， Dato Sri Fahmi 也说，通讯部将和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及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合作，确保国庆月期间展示的辉煌条纹符合官方规格，避免出现错误国旗图像。他说，这项合作也涵盖各大媒体机构，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以确保不会出现不符合辉煌条纹官方设计规格的情况。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表示，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加强东协粮食安全保障将是今天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他说，会议也将讨论南海局势紧张、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的军事行动，而冲突如今更是蔓延到黎巴嫩南部。他说，东协也希望建立一套东协粮食安全政策，尤其是在稻米供应方面，共同保障区域粮食供应。Dato Sri Mohamad Hassan 表示，东协电网的发展也将成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包括扩大区域电力共享计划，让越南、辽国及柬埔寨等发电能力比较强的国家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输送电力。他说，这项合作有助于发挥各个成员国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东协整体的经济韧性以及能源安全。外长从今天起将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为期3天到本周三结束的东协外长会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且整合多个政府机构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知识和资讯。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在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也将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普通行动部队今年首6个月在吉兰丹马泰边境逮捕了641名非法入境者，其中包括134名女性。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被捕者来自10个国家，其中以缅甸籍人数最多，总共428人。他说，驻守边境的执法人员时刻监控任何可疑动向，以防范非法移民进入我国，包括那些以小规模团体方式偷渡入境的人。 吉隆坡市政局 DBKL 正在展开一项全面的技术调查，以查明早前发生在 Jalan Dun Raza 的大树倒塌事故的原因。该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DBKL 表示，这项调查将和树艺学会联合进行，调查范围包括树木的整体健康状况、根系结构、土壤条件、周边环境因素以及该树木和所在地过往的检查、维护和投诉记录。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世界杯消息，在今早结束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双方常规时间内互交白卷，西班牙球员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攻入制胜球。西班牙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续夺得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本届赛事只是丢失了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记录。这场获胜之后，西班牙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西班牙第二次夺得冠军之后，队长罗德里获得代表最佳球员的金球奖。西班牙球员这届取得3项个人奖项，除了罗德里之外，上阵8场有7场保持不失球的门将施蒙获得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最佳青年球员由后卫古巴斯夺得，法国队长姆巴佩这届攻入10球，成为金靴奖得主。油价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在西亚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东时间19号傍晚6: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 85.17 美元，上涨 2.68 美元，涨幅是 3.2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到每桶 90.97 美元，上涨 2.87 美元，涨幅是 3.26%。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下降到零，只要美国继续它的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消息又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的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他们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在21号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第一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白宫。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该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没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该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有关试飞取消之后，市值一度蒸发大约1000亿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提醒人民严防破坏团结者，强调多元尊重是国家力量的基石。东协外长会议今天起举行，商谈安全局势和粮食保障。西班牙1-0打败阿根廷，拿下2026年世界杯冠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6: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5: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6: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5: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6: 哇，你怎么赢的？
5: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6: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9: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要和你聊一个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却可能很少意识到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它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踢猫效应 Kick the cat effect。 这个效应源自一个经典的故事，一位员工在公司被责备，满肚子火回家，看到孩子正在沙发上跳，就把孩子臭骂了一顿。孩子委屈又生气，转头看到家里的猫走过来，顺手就狠狠踢了猫一脚。这就是典型的踢猫效应，它描绘了一种坏情绪的传染链。当一个人的情绪受到压抑，他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自己地位更低或是更弱小的对象来发泄。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上演这一幕呢？在公司受了客户的气，回家路上对无辜的外卖小哥大发雷霆，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面对父母的关心却忍不住冷眼相待。我们最容易把最坏的脾气留给那些比我们弱小或者最爱我们的人，因为在潜意识里我们知道他们最安全，不会反击也不会离开。但是这种发泄除了伤害什么也解决不了。那么踢猫效应给了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又该如何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首先，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建立情绪防火墙。当你在外面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在推开家门的那一秒，试着做三次深呼吸，对自己说，外面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属于家人的时间，主动切断坏情绪的传播链，不当那个传递负能量的人。而如果你不幸成了那个被踢的受害者，请记住，不要去当下一颗炮弹。当别人莫名其妙对你发火时，试着抽离出来想一想，也许他只是在别处被人踢了，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看清这一点，你就能用理智按下暂停键，不让情绪垃圾从自己继续往下传。别让无辜的人为你无处安放的脾气买单，从今天起别再踢那只猫了。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1: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0: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继成功免费直播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全部赛事之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未来将宣布取得更多世界级体育赛事的转播权。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niu 表示，广播局总监 Ashraf Ismail 已经向他汇报 RTM 即将播出几项国际体育赛事，相关详情将在适当的时候正式公布。艺人 Nadin Sri Zizz Abdul Samad 今天抵达吉隆坡法庭大厦，等候法庭针对他涉嫌教唆丈夫收取涉及280万 Ringgit 贿赂金作出的裁决。现年47岁的 Zizz 在早上8点30分抵达法庭，并且由母亲 Kathy Fawzia Musa 及演员弟弟 Shahizi Sam 陪同。吉隆坡地庭法官 Rosli Ahmad 在上午9点宣布裁决，以决定他在完成辩护阶段之后是否获判无罪释放或者是罪名成立。Zizz 是已故 Kinabatang 案国会议员 Dato Sri Bong Mokhtar Radin 的妻子，目前面对三项教唆丈夫收取总额280万 Ringgit 现金贿赂的控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九个晚上的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来攻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员的军事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新华社报道，扎米尔星期天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以军正在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且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声明称，从加拿大东部时间20号晚上11点59分起，过去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拿大政府根据相关的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允许此类的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德国巴伐利亚州埃格林镇有村庄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八人受伤，嫌犯仍然在逃。警方18号晚上接获投报，指涉事村庄举行节庆活动期间，突然有人持刀袭击。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待自己，想要改变，可是发现总是改变不来。怎么说呢？当你设定了一些目标，或者是你认为自己在某一个生活层面上需要改变了，可是当你下定决心，你做了却不能够持久，或者是你做了就发现好像之前的舒适一点啊，改变带来的一个不稳定性或者是痛苦实在太大了。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会去探讨，特别是当你想开展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思考模式，可是呢你觉得一直被打回原形。那么今天的节目主题对你来说希望有所帮助啊，希望可以给你一些点子，让你实践，让你维持，让你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敏明邀请到的是张春元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鼓起勇气，或者是也找到方法，或者是也认为一些旧有的模式不太适合现在的自己，或者是对未来呢有所影响，所以想要改变。那么希望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点子适合你啊，在改变的路途上呢是有想法有坚持，然后呢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啊。为什么我们说是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呢？是因为改变之后，当你维持了啊，当你实践久了，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习惯。我不晓得之前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改变习惯的天数，也就是当你实践某一个新的举动、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改变，那么只要你连续21天把它做完做到位，或者是都坚持不中断，那么这个就变成你的新习惯了。我们欢迎大家稍后跟着广播也好，跟着我们社交媒体也好一起来互动。那么除了听广播，也欢迎你发 WhatsApp 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至于如果你想透过其他的社交媒体来听广播也行，看广播也行啊，那包括了我们 iFM 的 TikTok 账号、YouTube 账号，还有爱生活的脸书账号，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吧。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员张志坚。何为急救的重要性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谨记这4个 P。 第一个 P， preserve life， 保护生命，确保你个人、伤者及四周围的安全。第二个 P， prevent condition from becoming worse，防止情况恶化，如尽快止血，确保伤者呼吸及如有需要给予心肺复苏法。第三个 P， promote recovery， 促进复原，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第四个 P， protect the unconscious， 保护不清醒的伤者，避免伤者受到伤害。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今天的爱生活，一起来想想，也一起来做一个调整啊，也了解为什么改变会那么难。这个一般上呢，当我们朋友们在觉得说，我们要改变呢，就是因为要有更好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我希望调整，也希望能够培养起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才想改变。可是想戒掉这一些习惯，或者是改变自己，每一次下定决心，可是没几天呢就退回原点，到底是我三分钟热度呢，还是问题出现在哪里？那今天的敏敏邀请到张春元硕士来跟我们谈这个部分啊。春元你好，欢迎你。
4: 你好。
3: 嗯，
4: 大家好。
3: 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
4: 好好好好好。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觉得不只是大家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3: 对，
4: 想要改变，可是为什么的那么的困难？我想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里面哦，都想要变得更好。
3: 嗯，
4: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哦，
3: 嗯，
4: 有时候你想要更好，可是有时候你

0: OK， 所以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明明知道说，哎，有些事情我是不该做、不可以做，或者最好是不要做，可是偏偏我们又始终做不到，还是会去，好像有一个东西、一个力量推动你，你好像一定会走回老旧的模式里面去。哦，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抗拒的，其实不是说要去改变哦。最大一个问题说，当我改变之后哦，我好像会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一贯有一个模式，我每天这样子做，虽然有时候我做了这样的模式之后，我会进入一种痛苦。就比如说啊，我知道吃零食不好，可是我还是会去吃零食。可是当我不吃零食的时候，或者我选择改掉不吃零食后，我会怎么办？我不吃，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替代呢？
1: 对，
0: 所以这种不确定哦，就造成说我们很大的困扰。所以当如果我们继续吃的话，我们还知道说，哎，我继续吃，那我知道我可以掌握些什么东西。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抗拒的不是改变，而是说当我改了这个东西后我会怎么样。再来就是我们的大脑有一种设定，我们大脑会比较偏爱所谓的熟悉感的。
1: 好，
0: 就是说，诶，如果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就是大概知道说我会怎么样，好，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如果说我去做一些不太熟悉的，我会感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不安全感。所以有时候你要叫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么苦啊，那你就出来吧，你就好好的做一点东西。当你叫我出来之后，我有更大的所谓的不安。所以里边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安全感。好，所以当你会感到不安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困难走出你的所谓的过去的，虽然会让你很痛苦的那个区块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说，那我不出来的话反而更好，我就待在这边。那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就是说他的先生就是摆明就是说我要跟你离婚。OK， 我要跟你离婚。好，然后就说啊，要
1: 在跟你离婚，
0: 对，
1: 他怎么做呢？
0: 然后他是说我外面就很多女人呢、很多女人呢，就是说你最好是跟我离婚呢、可是这个女生呢就可能说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要跟你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待在你的身边啊，一堆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是说，那你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该怎么办？然后我不敢走出去。那为什么不敢走出去？我走出去，我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甘愿待在这边，所以我很痛苦。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讲一样东西，说其实我们不是害怕是说要去改变，而是说当我改变之后会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感。好，所以就是导致说我们没有办法说走出这一步来。所以这个点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1: 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正想要改变和调整，那么困扰我们的是我们不安，因为不晓得改变过后会不会比现在更糟糕，或者是我不确定改了之后有没有比现在好。所以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想改，我想下这个决定，可是我怀疑人生，我一直在纠结。
0: 对
1: 这个如果离婚不离婚，或者是要不要分手，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因为它影响的相当多，特别是有了孩子了。可是如果这个改变是我想要早点睡，我不要熬夜了，或者是我要减肥，可是一直还没有办法开始，或已经开始就中途而废，这个相对来说会不会就比较容易面对呢？
0: 也是很困难，
1: 也是。
0: 我们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1: 好，
0: 比如说你说要减肥吧，你不想要多吃，你要减肥，
1: 那
0: 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你要减肥，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常常拿食物去来吃，你要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目的。
1: 饿了，
0: 可能不只是饿哦。然后如果饿的话我去吃 OK， 那我不饿的话我不会放下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即便是说我不饿或者是饿， 我都会不断的吃，
1: 爱吃咯、
0: 哦嗯、其实可能行为背后，我说可能、哦嗯、也许他可能是很多压力、
1: 哦、
0: 他不想面对这个压力、嗯。

0: 那不想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他可能透过食物或吃零食来去解决他的压力。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去面对的是那个压力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改变那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没有可能，可能两三天是 OK 啦齁，可是过了几天你还可能会继续，因为你们压力会不断再来。
1: 嗯，
0: 那你没有面对那个压力，要不断的重复再来，所以不断那个压力再来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过去常常走的路线啊走下去。
1: 嗯，
0: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败给我们的所谓的背后的那个压力，
1: 嗯，
0: 或者败给我们所谓的那个模式里面去。
1: 先厘清这个部分，嗯，那么厘清了之后，嗯，你再找出属于你难以改变或者是难以去做决定的是哪一个方案，哪一个因素，那我们再来，做一些可能性的调整，再给你一些建议。
0: 嗯，
1: 当然听到这里，如果朋友们想反馈的话，哦
0: 嗯，
1: 比如说你之前一直想改变什么呢，到现在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呢，你可以跟我们说，又或者是你改变了，可能维持不到半年你又打回原形，那你有些什么想法呢？
0: 是，
1: 或者是你成功改变了，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超过一年两年了，你觉得挺不错的，这个方法挺有效的，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交流啊，011-1701-8289，这时候呢，我们先听歌。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为何改变那么难？我们一起来学习。刚才就提醒大家，去对照自己想要改变，为什么一直实践不来，或者是维持不久。当你找出你的原因是属于不安、不确定，或者是找不到东西来替代，那么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了，对吧？
7: 所以刚才我有谈到说啊，明明有提到说我们熬夜啊，或者说吃东西哈，我们必须要先去理解说我们每一个你认为需要改变的那个行为背后的那个目的或者那个需求是什么，先要去理解这一块先，那我们才来去谈说我们怎么样去做改变哈。第一个，你现在去理解一样东西，比如说 for example 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熬夜啦。我们讲熬夜，那为什么你会熬夜？为什么你不想去睡觉？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些朋友说，我不想睡，因为我觉得如果睡下去了会很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吗？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那我不想要去把属于我的放在睡觉里面。有人是这样子认为，所以他就所谓的熬夜。那我们还有熬夜，还有很多背后的所谓的所谓的需求跟目的。那有些人觉得说我不想睡，那为什么？因为我睡不着。那为什么你睡不着？也许可能情绪上困扰，他是说你有压力什么东西。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当你要去改变某一个行为，你必须要去知道你背后的那个目的跟需求是什么。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可能说你这个改变可能它没有那么的所谓的有效，有效。所以当你知道之后，比如说你觉得说你情绪有困扰，那你要去看你的情绪，那是怎么样情绪困扰呢？也许可能就是说你会有压力，压力产生所谓的焦虑，那你要去看你的压力是什么。好，我觉得这样子去看了解之后呢，那我们才来说采取所谓的要去改变的那个方法。那很多时候我们讲改变的方法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好好去改变它，要很努力去改变它。其实我也不太鼓励说你要很努力去改变它。我一直会认为说改变是要来自一小步一小步的。好，一小步，就比如说今天你会觉得你很压力很困扰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建议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当你很压力很焦虑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站起来，然后走向三步，好，呼吸一些空气，好，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行为，大概可能需要你花一分钟，然后你就再回去去做你想做的东西。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小小改变，也许对很多人来讲说它好像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心急，我们都很想马上的解决问题，
6: 一步登天，
7: 对，一步登天，
6: 一步到位。
7: 所以后来我就会跟他说，好吧，那你要认清楚一样东西，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到底累积了多少，
6: 嗯，
7: 你用多少时间累积了，
6: 嗯，
7: 来导致你现在这个样子，
6: 嗯，
7: 你不可能说你要一步登天，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做什么东西马上就会不见掉，
6: 嗯，
7: 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还是得要用一点时间，要有点耐心。所以为什么要一步一小步呢？因为一小步一小步的话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6: 嗯，
7: 那如果说你给自己说好，我现在很情绪很焦虑，那我必须要把我这焦虑赶走。
6: 嗯，
7: 也许可能这一次行，可是他会再来。
6: 嗯，
7: 他会再来的时候，你又重新再做过。那你越做越多，可是你又看到再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气馁。
6: 嗯，
7: 有时候你又做不到，你更加很生气自己。
6: 嗯，
7: 好，或者说你可能把你的那个方法定得太过高。
6: 嗯，
7: 啊，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读，比如说每次看人家读啊，一年你可以读50本书，哇，太好了，我很想要这样子，我也定。我不定50本，我定30本可以吗？
6: 嗯，
7: 可是会做不到。
6: 对，
7: 但你不是很气馁吗？你把这个所谓的方法定的比你的能力还高。
6: 嗯嗯，
7: 所以你又花了一份心哈，一个力气来去解决你那种气馁的那东西。那我个人会觉得说，你把所谓的改变哈，变成一个可以切开，变成许多小步来去进行。
6: 对。
7: 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吃东西也是一样哦。为什么拼命吃？你要知道说，哎，这个零食你会不断的在某一个时候，好，拿下来吃。那你要很清楚，那这个时候你要把零食好放在哪里？
6: 嗯，
7: 啊，我们只做一个小小动作，你把零食放在一个地方，说比较难以拿到的，或者比较难以看到的地方，
6: 嗯，
7: 做这样的小小动作先。
6: 对。
7: 然后你今天你跟自己讲说，好，我还是可以吃零食，嗯，我不建议说你不要吃零食，你还是可以吃零食。那你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你每一次都是吃10块，
6: 嗯，
7: 那你今天可以不可以吃9块，
6: 嗯，
7: 少一点点嘛。
6: 对，
7: 好，所以你一天一天慢慢减，那你后来你会觉得说，哦，其实改变没有那么的难。
6: 嗯，本来它是随手放在茶几，
7: 对，
6: 然后你是一大包，
7: 对
6: 啊，就是一边吃一边看电视，
7: 对，
6: 这个当然很容易一下子就吃完了。可是如果你想改变呢，第一步也许就是在这个零食，
7: 嗯，
6: 你还是可以放茶几，
7: 对，
6: 马上移走对你来说有点残忍，可能你就不想做，只是你在旁边可以放一个碗。
7: 对
6: 啊，一个零食碗吧，
7: 嗯，
6: 那个零食碗可能它就是可以限制你每一次吃的量，
7: 对，量
6: 啊，嗯，从这个开始，然后你觉得，哎，我好像做得到，哎，
7: 是，
6: 那下来我要狠一点，就是当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你想要狠一点，
7: 嗯，
6: 可能你就把它不要放在茶几了，
7: 嗯，
6: 你可能放在饭桌，
7: 对，
6: 或者是放在厨房，
7: 远一点点，
6: 远一点，你需要走路去拿的，那我们再维持一下，哎，你也克服了，觉得这个不错。好，我们收在橱里面看不到的地方，你就收在橱里面哦，常常会忘记的。
7: 那更好啊，以后你不需要了。
6: 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包括，像阅读，春元刚才说的也行，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觉得，嗯，我要有培养那个比较文质彬彬，我要做一个文青，所以开始买，我就买一些纯文学类 的，或者是一些我们可能都看不懂的艺术作品，
7: 嗯，
6: 那个很难呐，啊，
7: 很难。
6: 那你能不能够从一些比较正常的心灵鸡汤看起呢？它短短的一两句，或者
7: 是
6: 短短的故事，
7: 是啊，
6: 那你也不要规定自己一个礼拜看完整本，你可不可以一天只是看一小章节？
7: 对啊。对对，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很想写东西，可是我常常告诉你，告诉自己说，你不要写1000字，
6: 对，
7: 所以我每天就写50个字，
6: 哎，很好哎，
7: 啊，所以我就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写，然后后来哎，50字变成100字，100字变200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养成说我写东西的一种习惯，
6: 对，
7: 啊，
6: 那我们希望朋友们，如果你是想要增加自己的阅读时间，或者是改变自己常吃零食的习惯，这两个妙招。对你来说希望有帮助啊，
7: 是，
6: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微回来呢我们再聊其他的。
7: 嗯。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FM 爱生活，我们在认清楚想要改变这个想法之前呢，也要确定我为什么要改变，对吧？总是要有一个目标。
3: 是，刚才谈到是说，我们通常认为说我要去改变哦，都是改变那个行为。那我觉得改变行为是一个比较表象的东西，那我觉得真正要去改变的，就是你内在的那个很核心的对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种价值。好，就比如说哈，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好像我要想读很多书，我想要有更多的阅读，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那你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呢？那我可能说，我会说，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或者说可能我会希望说，我读了书之后，我的心会打开，我会更多的所谓的见识，然后对自己的思想思考可以更多的批判性，好，等等等这样子。所以我想成为一个阅读人，想成为一个有深度思考的阅读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你想成为一个有深度思考的阅读人，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再继续问自己说，那如果你要想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人的话，你会做什么？那你就会想说，好，我就是要去读书。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改变会比较有深度。好，要不然的话，你只改变说，人家读50本，我要读30本，那其实你自己不清楚为什么你要读30本。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去改表面的东西的话，可是你深层那个部分你没改。你还深层觉得，我都不想去读书的，因为我看到别人这样，我就很羡慕，我想做这件事情，觉得这样做的我会变成比较有智慧一点。可是深层那个部分，你没有根本想要去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2: 就是内心深处。
3: 对，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内心深处，你不要比。就是要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讲说，讲回去刚才那个吃零食，好，那为什么你觉得吃零食需要去改变，要改掉这种习惯？我想你的内在里面一定有生成一个东西告诉你说，我不能这样子下去了，我必须要去照顾好我的身体。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人。那当你说，当我跟自己说我想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这时候你才来给出所谓的那个你想要做的东西。所以你看我说给出你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说你要给出怎么去改变。
2: 对，
3: 因为有时听到改变这个字眼，我们会有一点不懂怎么办哦，要改变好像有东西要丢掉，然后迎接新的东西，然后进入所谓的不安的感觉。所以我们把这种思维换掉，就是说你现在想成为什么， 然后你如果你想成为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样用一些小小的方法做出来，然后慢慢慢慢的靠近你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改变呢就不会那么给你很大的冲击，好，变成说啊，如果改变后等一下如果改不到或者改的时候会把我所有东西给颠覆到，那我就有一点可能要走向这地方去可能有点困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很清楚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来作为你改变的一个机制。
2: 我还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有关于睡眠的主题，我们请有关的专家来谈，那么其中有位朋友就说他知道自己凌晨一两点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对，
2: 因为他都睡不够，可是呢每一次都会拖到一两点，那我们就问他你已经知道这个会影响健康了，他说是我知道，我用很多方法我都改不来，那我们就问他你是怎么样的改，他就说我给我自己提醒set reminder 在手机十点就要睡了，就是他从一点突然间跳到十点然后我们后来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是一点而且长期都如此那你能不能够接受慢慢改，他说可以，怎么样改我说那你从今天开始十二点半可以吗，十二点半做不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可以吗，
3: 对，
2: 也就是你每天提早十五分钟，当你已经可以做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入睡了，那我们再来调十二点半，那么当你十二点半也维持的一个时间可以了，那我们能不能够十二点十五分，其实我们要他改的不是一步登天一步到位，
3: 对，
2: 而是慢慢的改，
3: 慢慢改，对，这个是真的哈，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延迟到一点睡，那我觉得你内在里面一定有个想法的，为什么会延迟到一点睡，也许那个想法就是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开始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你当你做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的身体就会接受这个讯息，因为我的主人跟我说不要浪费时间，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努力吧，那我们就延迟一点睡眠这样子，那你一次做两次做第三次做四次做，慢慢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很通畅的highway哈，你马上就是一点就睡觉，
2: 对，
3: 才能够睡。所以这时候你要改变的话，你还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那我现在要成为一个能够早睡，而且要想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你要不断的去跟自己重新再塑造。你自己的所谓的生命，你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时候就跟明明刚才讲的说，好，我们不要一下子跳到十点会很挫败的，
2: 对，
3: 你只能做的是说早半个小时，慢慢慢的早多五分钟，再多五分钟，再多五分钟，这样子的慢慢就去改变，这样会比较实际，而且是它是渐进的，会让你不会那么大的那个所谓的挫败感，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即便说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变动跟改变，
2: 因为我们太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清楚自己的习性，所以不要逼着自己，因为你逼着自己反而就会变成一个很不愿意的感觉，因为你逼你自己，你不是乐意的做。第二就是你已经超出自己身心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也很难，所以我们唯有选择小少一点点，
3: 慢慢，
2: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做得到啊。就好像我们要有一些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我们不可能就是我的目标要马上实践。
3: 是的，
2: 慢慢来吧，我们一起来做计划啊。好，那朋友们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收集你的信息，下个小时呢就回复你了啊。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今早结束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之后，队长罗德里获得代表最佳球员的金球奖。西班牙球员这届取得3项个人奖项，除了罗德里之外，上阵8场有7场保持不失球的门将施蒙获得最佳门将的金手套奖，最佳青年球员由后卫古巴斯夺得。法国队长姆巴佩这届攻入10球，成为金靴奖的得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个晚上袭击，也继续削弱伊朗用来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员的军事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新华社报道，扎米尔星期天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以军正在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且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声明称，从加拿大东部时间20号晚上11点59分起，过去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拿大政府根据相关的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允许此类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德国巴伐利亚州埃格林镇有村庄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8人受伤，嫌犯仍然在逃。警方18号晚上接获投报，指涉事村庄举行节庆活动期间，突然有人持刀袭击。初步调查指出，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在毫无预警下袭击一名24岁男子的头部，随后嫌犯又刺伤了另外6人。当局证实，有8人需要接受治疗，并且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暂时不清楚伤势情况。警方随后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据报当时大约700人参加节庆活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208人，受伤人数是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的余震1388次。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上发生的5.1级地震已经导致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点24分，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是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表示，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经有67人获救。他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沉没，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还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在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该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没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该公司今年6月上市之后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有关试飞取消之后，市值一度蒸发大约1000亿美元。印尼学生结束3个星期的假期返回校园，该国政府的旗舰项目免费营养餐计划也跟着恢复，全国大约30000个指定的中央厨房重新投入运营，大批量的采购造成印尼国内多宗的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其中肉鸡和鸡蛋的涨幅最明显。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稍后呢，我们就会陆续念出朋友们想要改变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实践呢？我们先分享一个成功的例子，森美兰的这位朋友啊林，他就说他之前呢就是长期有小腹啊，小腹隆起，无论怎么样做运动呢都没有用，结果呢后来他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晚上吃了晚餐过后呢，不吃水果，不喝饮料，也不吃任何的零食，那结果现在小腹平了哦。现在呢就算想要吃水果或者是喝饮料还是吃其他的食物呢，也是吃一点点，而且是在正餐跟正餐之间，像他是属于想要减肥，而且是局部的某一个部分希望瘦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他也找到方法，他也实践，他也看到效果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坚持。
1: OK，
0: 我们祝福你，也谢谢你的分享哈，森美兰林，因为你的这个分享也给我们朋友们其他的建议，因为也许我们以为九点过后就吃一点点没关系，喝一点点没关系啊。可是可能对于你的体质来说，
1: 是
0: 这个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
1: 对
0: 你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或者是你停经了过后，你的一个荷尔蒙没有了，所以在新陈代谢方面也是变慢。我们就了解了这一点，就一起来调整吧。谢谢你的分享啊！
1: 我想到以前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就是说我大概30几。的时候接近40的时候，因为我每次上完课之后就被朋友拉去就是晚上就吃
0: 夜宵的，
1: 对，就去那个妈妈 store 里面就吃夜宵啦，就喝什么什么米露啦，喝什么饮料这样的东西，然后又叫一些所谓的煎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大概一个星期有2-3次都是这样。那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照镜子看到自己，天哪，我怎么胖成这个样子，然后称一称大概有75公斤，然后就吓死我，然后那种吓死我是觉得说不行了，我不能够这样下去，而且我也发现说当我胖了这个样子的时候走路是特别的怎么样讲，没有那么轻快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你讲说我不要再吃宵夜了，当然正常的吃饭还是会吃，就早餐午餐晚餐，我可能还有下午茶这个我还是正常，只是说当然我吃完6点之后我就不要吃宵夜了，所以我一减掉那个宵夜的时候，那个整个体重就下降。可是那时候减宵夜的话也是可能有一点困难，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配一杯
0: 饮料
1: 这样子所以我慢慢就从不吃宵夜喝一点饮料然后后来我有吃说饮料也不要吃，那我就挖一点花生酱放在嘴巴里面让它有一点食物进来这样子那这也是我去健身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讲你可以这样做
0: 骗大脑
1: 骗大脑，对，要不然自己的肚子好像饿在打鼓，然后你就很难入眠这样子我就用这样慢慢方法减一点，然后最后我已经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0: 对，
1: 然后大概是吃了6点之后我就不再吃任何东西
0: 这个有点像球员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有在饮一些喝一些东西，我忘了那个资讯了，我忘了是喝白开水还是喝一些碳水的饮料就是其实他们想要补充体力，可是他们又不要过度的补充体力，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我喝类似漱口然后就吐掉就是骗大脑的感觉我已经喝了 我已经补充给你了。所以类似这样子骗大脑的感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骗它会成为一个习性，关键就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睡眠的时间给调整过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饿是因为我们熬夜，
1: 对，
0: 我们过了超过那个时间，
1: 所以你就觉得啊，那个时间你好像过了4个小时我一定要进食了。所以就那时候就拼命就吃下去。不过我觉得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就所谓的骗大脑，我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有时候我不吃任何东西，我就喝一杯不是热水啊，就是温水。那我喝杯温水进去肚子里面的时候，觉得那个整个感觉就很好，所以我不需要进食任何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改变有时候不需要很大的力气要去做很多东西，那你可以用一个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慢慢减一点，或者改一个所谓的温开水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去改变，而且你很清楚你的身体的状况，不要以为说你的身体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子，那变成自己更多的焦虑这样子。
0: 对，就像我们这位朋友他其实是想要实践或者是改变，可是他发现他努力了30年了，试了30年，只能够成功1-2天，然后就打回原形，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希望春月你给他一些建议。他是这么说的，我很希望能够早睡早起，可是总是熬到很夜才睡，我希望能够守时，能够照着自己的时间表计划做，可是我总不能，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或思想给他呢？
1: 那首先我要谈的是时间表，那时间表你会不会给一个自己比较难以达到的一种时间表？所以你要去观察你的时间表，比如说你说你要早睡，你通常比如说你1点睡，你所谓的早睡是几点睡？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把它说挪前一点，有这当然我们讲说12:45才睡，那可以吗？我觉得说你要去理解到你的能力在哪里，不要一下子就做了一个你能力很难做的东西。那刚才你提到说早睡跟早起，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做？因为你想要两个都改变了，你要早睡又要早起，那哪一个比较容易去达到的？那如果说你只能够说我早睡我很难，好，没关系，那
0: 早起嘞，
1: 早起可以不可以比较容易？所以即便是说你可以先试试看，先早起，你就大概你定一个时间，你比较有把握早起的那个时间，
0: 对，
1: 你先去做这个调整，那你做这个调整之后，那你先不要去碰那个早睡，你先一个一个慢慢一步一步来，要不然的话你又要早睡又要早起，你要有两个目标，然后两个目标也许你定的那个能力你不能够去做到的，那我们就很多所谓的不止3重2-4重的打击在里面了，所以要记得这个东西，尤其我们定的时间表是不是符合你的能力范围里面。
0: 对，这个就是他说的其中一个早睡早起的部分呢，那谈到守时这个部分，这个是一个大课题，我们歌曲和资讯过后再来谈。
1: 好，OK。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个其中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就问了有关于休息睡眠的这个时间点，那现在呢就是迟到啊、他想他要守时，可是发现很难做到。
9: 首先我不会说先要跟你说啊，守时是好的东西哈、你要去改变你不守时的状态。我首先先问你、问一个问题，说你喜欢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吗？如果不守时的话，你喜欢你这样的一个人。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的不守时会影响到别人的话，那你会怎么看？好，所以我觉得先从这两点去看了、就是说比如说守时，当然他守时背后一定有个原因。那因为我会拖，那为什么我会去拖延？明明说可能八点要到的，可是为什么你八点半才到？那你对你这样的一个人，你是有什么的看法？我觉得先从这个最根本的最基础里面去看待自己会比较好。好过说你现在马上说我一定要改掉它，我一定要早一点到或者准时到这样子。所以你要去看到你这一个人，如果一个你是一个不守时的，比如说讲应该这时候要做到的或等要到的你没有到，你怎么看你这个人？你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是就是说规定好的你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人吗？还是说你觉得是 OK 还是怎么样？好，如果说是你自己

0: 这样子会被拖累到别人、嗯、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说改变才有可能，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头脑上说哦，我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 嗯，
0: 哦，这个只是一个价值上一种判断，他还没有去到跟你的心有个连接的部分，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去改变一个东西，你必须要跟你内在的心的情感，包括你内在最核心那个价值有个连接，
1: 嗯，
0: 哦，比如说哦，我这样子不守时影响到别人了、
1: 嗯，
0: 好，就比如说明明说哎，我爸十点一定要在电台里边，可是我十点还没到，那听众不是在等着我吗？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要去碰到那个情感，我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做好。好，当你碰到情感的时候，你再碰到你内在那个核心，在核心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守时的人，我怎么看这个懂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嗯、我想成为一个合守时的人，
1: 对，
0: 所以当你要成为一个守时的人，那你就要去想办法，好，现在开始我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啊，
1: 这位朋友他后来有给我们发信息耶、嗯、他说他持有的是这个、嗯、accountant 会计文凭，
0: 嗯
1: 所以呢他都是在接一些私活、就是帮人家做账之类的，缴税之类的，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打工，因为迟到。
0: 嗯，
1: 然后他也很少约人，因为自己不守时。
0: 嗯，
1: 常常成为迟到大王。
0: 嗯，
1: 好吧，我们看到这个，嗯、因为迟到不守时，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
0: 嗯，
1: 第一影响他的交际跟人的约会。
0: 对。
1: 第二影响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做那一种就是朝九晚五要准时进
0: 是
1: 的工作，准时去 clock in 还是打卡的工作、嗯。他的困扰是这样，所以他想要改变。
0: 因为我蛮好奇，你做 accounts 了。就是说可能你要做一盘 account 一个账目之后，然后你还是要准时的把它交给你的顾客啊。
1: 嗯，
0: 那他会不会也准时交给顾客呢？
1: 他说就是熬到最后一分钟哦，就是赶不及，就整个通宵都在做，
0: 所以我们要去 feel 到那个感觉。
1: 嗯，
0: 如果我每一次熬到最后一分钟，
1: 嗯，
0: 好，这个熬到最后一分钟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每一次都同样的一个模式，可是没有去感很深的感受到这个模式我要的吗？
1: 嗯，
0: 我喜欢的吗？所以我在想哦，既然他能够去把这个 message 传到这边来，我想说我们内在里面已经有开始一个呼唤了。
1: 嗯，
0: 因为呼唤说我不要这样子下去了，不要这样子下去了。
1: 嗯，
0: 哦，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可能这时候这位先生吗？
1: 小姐。
0: 小姐齁、哦嗯、他需要做某一些的所谓的改变。
1: 嗯，
0: 哦，不然的话每一次都是熬到最后一分钟、嗯、每一次可能过关了，然后下一次又再来。
1: 嗯，
0: 啊，那可能说对他的生活或者对他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影响。
1: 嗯，
0: 好、哦、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想说要怎么样去改变呢，那可能我们还是倒回去一样东西，就是说、啊、就比如说你带直到 deadline 就是可能是15号，
1: 嗯，
0: 那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什么时候你要把一些东西要做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要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0: 啊，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闪会躲、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哦，我没有办法守时，所以我就不要去朝九晚五工作、
1: 嗯、
0: 那我没有办法去约会的时候有守时，那我就不要去参与，那这其实这是在逃，
1: 嗯，
0: 好，某一方面我们在逃避的，你在逃到一个我可以允许自己是拖延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根本没有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解决问题你必须要去面对，
1: 嗯，
0: 所以面对的话你还是回到你的工作上，
1: 嗯，
0: 好，比如说你现在做 freelance 好、哦、那你在 freelance 里面你可能还是要得给自己一个时间，所以你不一定要说哦 ,15 号加我八是啊，八号我就要做好，不需要。
1: 其实做 freelance 更需要自制，
0: 对，
1: 因为我们时间太自由了，
0: 对，太自由、
1: 嗯，
0: 所以他更多的可以去训练自己的一个
1: 有规律的生活，对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嗯、
1: 我有问他，我说你发这个信息过来，嗯、你希望改变，那是为了什么？
0: 嗯，
1: 他想了好久，他跟我们说，为了人生，我能够尊重自己和欣赏自己。
0: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好，
1: 嗯、
0: 所以你可能他就不要写下来，要写下来说、嗯，我希望是一个，我是一个可以尊重我自己生自我生命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可以的话把它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
1: 嗯。

0: 是，恭喜你啊，你已经找到目标了，所以相信下来就是维持而已，
1: 对，
0: 因为你说偶尔可以偶尔不可以嘛，就是证明你已经尝试过开始
1: 了，是的，是的，
0: 现在只是一个维持，让它变成你的生活习惯，我们祝福你，当然他也有说希望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辅导啦，上课啦，那我们也会给他一些相关的关注，
1: 是，
0: 让他去参考再做一个决定了，
1: 好，
0: 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聊。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2: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2: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2: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2: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敏明邀请到张春元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为何改变那么难。嗯，那我们就来看待像刚才那位朋友 Anne，嗯，他可能在改变这30年来，
6: 嗯，
5: 就做的尝试当中有试过成功的，嗯，可是后来呢就打回原形。嗯，我们也来探讨很多时候这个部分呢是发生在想要早起啦，嗯，想要早睡啦，嗯，想要做运动的朋友身上。嗯嗯，他们会觉得 OK， 我想要减肥，我开始运动，遇到困难，然后我就停，然后我就觉得很失败，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嗯，而且每次都一样。
6: 嗯，
5: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算了，我这个人好失败，我就不要开始了。
6: 嗯
5: 嗯，
6: 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子说，就是说，哎，你跟自己说了什么？就比如说啊，我失败了，我很糟糕，
5: 嗯，
6: 然后啊，我做什么都不成，
5: 嗯，
6: 啊，我干脆不要改变了，就算了哈，嗯。然后我想说，当你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这一段话谁在听？
5: 嗯，
6: 我们自己在听。当我们在听进去这话的时候，我们会内在里面更多的气馁，
5: 嗯，
6: 更加不舒服。然后我们整个身体好像接受了，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5: 嗯，
6: 当你把自己定位成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整个人就开始配合你这个工作了哈。
5: 嗯，
6: 好，你把自己定位成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们就做失败的事情。我就每次做事情都是不成的，
5: 嗯，
6: 好，或者是很糟糕的，我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所以我每次做事情，我都会看到这一点。
5: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跟自己说了什么？
5: 嗯，
6: 比如说你跟自己说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们整个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刚刚我讲说，当你要去做改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嗯，或者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5: 嗯，嗯，
6: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说啊，我要去做这东西，可是我失败了，我还是有点气馁。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嗯，可能你要跟自己讲，这是一个过程。
5: 嗯，
6: 我要从这么多年我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要一招，可能说你要一两个月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样的人。
5: 嗯，
6: 我觉得它是不太可能的，可能要对自己公平一点点。
5: 嗯，
6: 好，也许可能你要需要更多的耐心，好，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来。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去转化自己，哦，它是需要耐心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来的。
5: 嗯，
6: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耐心，一下子马上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哦，那我觉得说可能会对自己感觉到会很气馁。
5: 嗯，
6: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我们讲说毛毛虫变成蛹，嗯，然后就变成蝴蝶的时候，毛毛虫变成蛹，你知道蛹发生什么事情吗？它在里面其实它经历很多身心的痛苦的，我会这样形容。为什么？因为它会把自己打碎。
5: 嗯，
6: 好，毛毛虫在蛹里面会把自己完全的打碎。
5: 嗯，
6: 那打碎之后呢，它才想，哦，我要变成一个蝴蝶。
5: 嗯，
6: 好，所以这个过程它是痛苦的。
5: 嗯，
6: 我个人会投射成它是疼痛，因为把自己打碎是很痛苦的。
5: 嗯，
6: 所以同样的，我们要去把自己转化呢，其实它是会痛苦的。
5: 嗯，
6: 它会感觉到很多挫折，很多很多一些其他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要放下旧有东西。好，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的。
5: 嗯，
6: 所以过程里面有时你会气馁，你会说啊，我怎么会失败了？
5: 嗯，
6: 那其实也可能这时候你要不断提醒自己，
5: 嗯，
6: 我可以重新再来吗？
5: 嗯，
6: 好，然后我再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所以不断的从啊，我掉进去了，然后又站起来，重新再跟自己讲，重新再来，重新再来。
5: 嗯，
6: 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在当如果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过程走过去了，那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到，哎，其实我好像已经破蛹而出了，
5: 嗯，
6: 我已经变成一只蝴蝶，或者说可能变成我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
5: 嗯，
6: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记得说，你要看清楚我每天就跟自己在说什么，
5: 对。
6: 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5: 嗯，也许你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其中一天中断了，那么你就觉得好失败，因为你没有做成一个习惯，一个持续性。
6: 对，
5: 那你可以跟自己说，没事。
6: 对，
5: 其实今天不是故意的。
6: 嗯，
5: 那是因为某一些事情，我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我很清楚。
6: 嗯，
5: 可是我明天就继续。
6: 嗯，
5: 就不会说因为一次的中断，你就放弃整个计划。
6: 是啊，是啊。所以我本身也是这样，因为我开始要去写东西的时候，我现在 我个人会觉得啊，写东西好困难了，因为我每次 用手机打字，很多字我都不会写，
5: 嗯，
6: 啊，就觉得 很困难。所以我后来跟自己讲说，哎，还是要得写，要不写的话很多字你不会写，
5: 嗯，
6: 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好吧，我就要每天写50个字。
5: 嗯，
6: 可是有时候发现到说，有时候我就没写啊，我就可能空了好几天，我就有点气馁，开始有点气馁，为什么自己不是要训练自己嘛。后来我就跟自己讲 ,is OK,
5: 嗯，
6: 几天没有写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继续再来写，
5: 嗯，
6: 那我觉得对自己是蛮欣赏的，因为我还可以继续回来。
5: 嗯嗯，
6: 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5: 嗯，
6: 好，只要我能够继续再写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个习惯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5: 我听到你写练，听到你说练字哦，就想起我儿子，在几个月前我发现他在，在看书，也在抄一些文字，
6: 嗯，
5: 他就说我想练字，
6: 嗯，
5: 我说很好啊，
6: 嗯，
5: 我就没有给他太多的建议还是什么的，嗯，那么看他就是偶尔有练，偶尔没有练，也没有说每天固定的练，
6: 对。对，
5: 一直到前天我经过他房间看到他在练字，他突然间很兴奋地跟我说，
6: 嗯，
5: 妈咪你看我的字体有进步耶，欸，我望一下，我说是跟上一次我看到的时候进步太多了，
6: 是
5: 然后就很喜悦。
6: 对，
5: 嗯，
6: 所以有时候这个改变，哦，因为我有看过一本书，他说改变开始是很缓慢的，
5: 嗯嗯，
6: 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突然跳到一个很高的那个，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儿子，哎，
5: 嗯，
6: 突然发现自己的之前都不一样了。
5: 对，
6: 所以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不断在写的时候，我现在也开始练那个瘦金体，
5: 嗯，
6: 好，用笔写哈，
5: 对，
6: 然后突然发现他说，哎，自己的字比以前端正很多。
5: 我儿子的字还没有练的时候就是瘦瘦歪歪的。
6: 对， 我也是这样，
5: 所以我就问他，你比较欣赏哪一种字体？
6: 嗯，
5: 他比较喜欢有一点艺术感，可是又不是草体，
6: 对，
5: 楷体适合他，
6: 嗯，
5: 他又不喜欢那种所谓的
6: 是
5: 建筑师的那种文字体，就是很端正的，他又不喜欢，
6: 嗯，
5: 我说很好，因为你已经找到你喜欢的字体。
6: 是的，
5: 你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凝磨，嗯，
6: 对对，
5: 然后你就可以学到，就可以掌握到了，
6: 是真的，嗯，
5: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兴趣了，慢慢磨，慢慢磨。
6: 对，
5: 好，我们歌曲回来呢，嗯，我们回应两个妈妈的问题。
6: 好，
5: 一个呢，孩子已经20多岁了；一个呢，孩子三个啊，都是属于成年人了。那作为妈妈的，就是一个是看不惯女儿的饮食习惯，就觉得他们吃不定时，然后呢都是煎炸的食物，然后一直念，因为三个孩子还跟他一起住。那另外一个妈妈呢，是孩子的这个不定时休息，熬夜，他们都念，可是就发现改变有那么难吗？我只是希望他健康一点而已，希望他改，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当事者非出于自愿的要去调整，是碍于家庭内长辈给的压力。
6: 对，
5: 这个部分我们又怎么回应这两位妈妈呢？我们稍后再聊。
6: 好，
5: 嗯。

0: I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现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回应妈妈们的这个心里边的渴望了。其实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孩子健康，他们的出发点也是源自于母爱。
7: 所以我是说哈，妈妈总是会很关心孩子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总得要让孩子自己去对自己的生命去负责，尤其是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要负责对他自己生命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选择这样的方式去生活，为什么我想去吃炸鸡
6: 一直吃煎炸的东西
7: 、因为时下年轻人都，我不是说全部，我看到是说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吃炸鸡，因为吃炸鸡可能会带给他们是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好，等等等等，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哈，所以这是他们的选择。那可能有一点我必须要去看到的，就是说，当你不断在叨叨念念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改变？或者说，当你不断在啰啰嗦嗦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们会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可能会影响你的所谓的你们的关系，
6: 对，
7: 那我觉得那种唠唠叨叨已经不适合了，已经不是那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孩子去改变的，所以可能你要换另外一种的方式，可能你要去看到为什么你会唠唠叨叨，可能内在有太多的所谓的害怕啦、恐惧啦，可能很多担心啦，对孩子，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你总得要去想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把孩子拉扯这么大了，孩子已经二三十岁了，所以他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所谓大人，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大人，你不能够把孩子二三十岁还是把他当这种小孩，因为如果你还把他当成小孩的话，可能你的孩子就永远在你的心里面或你眼中里面都是小孩，那可能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去对他自己的行为去学习怎么样的负责，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把责任要交给孩子的，那你自己要去看为什么我这么多担心，会不会是说我还是把孩子变看成是个孩子，这时候可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慢慢的放手，当然我不是说马上要你断掉说你不要去唠唠叨叨孩子，可能你可以慢慢减少，这所谓的唠唠叨叨可以减少，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目光转到自己的身上，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当你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好， 你也不去吃少吃煎炸的、
6: 嗯
7: 哦、你可能可以去早睡的、嗯、你可能会用一种所谓的身教、
6: 嗯、
7: 去告诉孩子哎，妈妈这样的生活是很健康的、
6: 嗯、
7: 那孩子可能就会看到、
6: 嗯
7: 哦、然后就觉得说哎，妈妈原来是这么有活力的，原来她是什么生活的呢，她就会看到 啊,、
6: 嗯、
7: 啊你有很好的社交，你可以很早睡，然后你可以去很多所谓去运动什么东西、
6: 嗯、
7: 所以你看 你可以用这种身教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教导孩子，
6: 嗯，
7: 哎，有时候我们这唠唠叨叨语言哦，可能旁边可能孩子是不喜欢听的，
6: 嗯、一定不喜欢。
7: 对了，我也不喜欢听，
6: 没有人会喜欢，
7: 对，没人喜欢，嗯、因为你教我，我已经很大了，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用身教，那身教最重要就是说，先回到自己的身上来，
6: 嗯，
7: 你把自己做好。让别人就会看到，
6: 嗯，
7: 哦，我觉得是用这种方法啦。
6: 对，特别是当孩子已经是成年人，然后他有自己的交际模式、
7: 对
6: 工作习惯跟生活形态的时候，嗯、当然也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7: 是，
6: 所以如果你还是希望他来满足你的期待，
7: 对，
6: 就像他小的时候，
7: 嗯，
6: 就像他中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太可能。
7: 对，不太可能，
6: 因为他已经塑造成一个自己了。
7: 对，
6: 那如果你要他一定要符合你的标准去过生活的话，
7: 是、嗯、
6: 那你们都很难相处。
7: 是，
6: 嗯，
7: 所以刚才你说哈，就是我觉得蛮对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谓的那个年代哈是不一样，就是说现在小孩已经进入所谓的2000年。
6: 啊、嗯
7: 哦，就是零零后这样的一个年代，
6: 嗯，
7: 跟我们这种所谓的六七十年代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6: 嗯、
7: 我们观点是不一样的，
6: 嗯，
7: 好、哦，所以他们所面临的所谓的工作的环境啦、啊，交人就是关系啊、交际啦、啊，因为他们已经是可以用互联网了，啊，互联网通常有时候我们能够去跟朋友去沟通聊天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
6: 嗯，
7: 啊，也许可能就要去熬夜去做这件事情齁齁、哦哦。所以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太能够去理解齁、哦、这时代的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6: 嗯，
7: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让你孩子可以所谓的更好的去照顾他自己的健康，也许可能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去理解。
6: 嗯，
7: 这个时代的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6: 对、那个道理有点像我们在带小小孩的时候、小小孩刚开始学会走路哦、甚至是跑的时候，他们的探索欲非常强，
7: 是
6: 就算他们知道有危险、他们也是会先磕碰才算、他碰一下如果是轻的不是嗯，没关系爬起来再走，
7: 对，
6: 伤了痛了他当然会哭闹一下，
7: 对，
6: 可是他下一次就记得我要怎么避免这个磕碰了，
7: 是，
6: 所以成年人也是一样，如果你关心他，因为常吃煎炸的食物上火、那么喉咙痛会生病、他病一次就知道多痛苦了，
7: 是，
6: 那下一次他就注意哦，少吃一点，或者是我多喝凉茶可以吗，这个是他本身的体会，他下一次就学乖
7: 了，
6: 你允许吗？
7: 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可能要去允许，因为允许就只要说他没有造成生命的危险，那我就觉得说一些痛苦，我们需要去经历的，好、就好像你跌倒，你知道说你这样子不小心跌倒，为什么不小心？因为我没有看路，我看手机，所以我就踩空了，我就跌倒了，那你要记得以后你就不要看手机，一面走一面看手机，所以我们从这教训里面学起，那更快过你不断去唠叨，你唠叨没有用，当你有这种经验之后你马上就会学到了，
6: 是，
7: 嗯，
6: 谢谢春元、我们有朋友说今天学的部分呢、就是很实用啊、又很欣喜，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这个环节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可是如果你想听回播，想听着我们的这个步伐跟着一起做学习调整的话，非常欢迎、那我们鼓励大家呢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来看这一集节目的直播、当然爱生活的脸书都有了、你就选择一个你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个观看模式、对来看，当然如果你看了很喜欢也想送给目前也在找着方法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把节目分享出去，
7: 是
6: 就是转发给他们、就那么简单。
7: 好，
6: 非常感谢春元，
7: 谢谢
6: 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分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啊，
7: 好，
6: 谢谢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数千名球迷今天凌晨聚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直播。吉隆坡市政局随后在脸书发文说，看到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后，独立广场满目疮痍的景象令人感到难过。文告提到，虽然清洁人员会负责清理现场垃圾，但首都的整洁不应只依赖活动结束后的善后工作。市政局强调，独立广场是国家尊严与历史的象征，公众留给广场的面貌反映了对国家地标的尊重，民众可以尽情庆祝，为赛事欢呼，但享受欢乐并不代表可以在公共场所随意丢垃圾。柔佛州政府放眼在下个月15号到24号与雪兰莪举行的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上跻身总成绩前三名。柔佛州行政议员 Muhammad Hari Mahshah 表示，这个目标是建立在运动员积极备战和严格训练的基础上，同时希望重现柔佛代表团在2022年吉隆坡第20届马运会的优异表现。他对柔佛州体育理事会主席 Hasnu Atmam Othman 和全体运动员寄予厚望，希望代表团全力争取佳绩。国际新闻，英格兰计划从明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这项措施还需要提交议会审议。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每升的饮料。茶和咖啡除外，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估算数据显示，英格兰大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地区在晚上遭到超过400架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谢尔盖指出，这些敌方无人机绝大多数已经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志、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下午一点。首相指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槟城港将继续扮演边境物流门户角色。卢比奥访问菲律宾，对与中国和俄罗斯外长会面持开放态度。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明，如果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2亿 ringgit 的损失案件存在贪污或舞弊因素，政府绝不姑息。他指出，尽管初步报告显示不存在这类因素，但反贪污委员会还是有必要审查整个投资程序。另外，首相也说，已经和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管理层会面，并要求当局全力配合调查。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槟城港将继续发挥作为泰国南部重要物流门户的作用，负责处理马来西亚与泰国之间的集装箱及货物运输。由于目前有大量往返泰南的集装箱经由槟城港处理，进一步巩固了该港口作为区域物流枢纽的地位。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日前已要求交通部研究如何善用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及槟城港，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建设。陆兆福强调，这并非一项新计划，而是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工作，其中包括把玻璃市内陆港发展为物流营运支援中心，该内陆港将具备仓储和集装箱存放等功能，以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效率。沙巴副首长兼工程及公用事业部长 Dato Sri Joe Chim Gun Salam 表示，公共设施迁移问题是导致沙巴范普罗州大道项目施工延误的关键原因。他今天在沙巴州议会上指出，迁移工作不仅涉及电力杆及相关设施，还包括施工路线沿线的电线电缆及其他公用设施。他强调，基于施工安全考量，同时避免造成供电、通讯等服务中断以及公共设施受损，范普罗州大道的工程必须在公共设施完成迁移后才能展开。柔佛州政府放眼在下个月15号到24号与雪兰莪举行的第22届马来西亚运动会上跻身总成绩前三名。柔佛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Hairi Matsha 表示，这个目标是建立在运动员积极备战和严格训练的基础上，同时希望重现柔佛代表团在2022年吉隆坡第20届马运会的优异表现。他对柔佛州体育理事会主席 Hasnu Atmam Othman 和全体运动员寄予厚望，希望代表团全力争取佳绩。数千名球迷今天凌晨聚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直播。吉隆坡市政局随后在脸书发文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后，独立广场满目疮痍的景象令人难过。文告指出，虽然清洁人员会负责清理现场垃圾，但首都的整洁不应只依赖活动结束后的善后工作。市政局强调，独立广场是国家尊严与历史的象征，公众留给广场的面貌反映了对国家地标的尊重，民众可以尽情庆祝为赛事欢呼，但享受欢乐并不代表可以在公共场所随意丢垃圾。吉隆坡地庭宣判，面对三项总额达280万 ringgit 串谋贪污控罪的已故金纳巴当案国会议员 Dato Sri Bong Mok Taradin 的遗孀 Datin Sri Zizi Isati Abdul Samad 无罪释放。 法官 Rosli Ahmad 在辩方答辩阶段成功证明这起案件存在合理怀疑后，进而作出上述裁决。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天表示，他在这个星期出席菲律宾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期间，愿意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卢比奥此行前往马尼拉出席东协系列会议，正值美国寻求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区域影响力之际。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责北京干预美国选举。当被问及是否计划与王毅或拉夫罗夫会面时，卢比奥回应，美国对举行会谈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记者会上透露可能讨论的议题，因为相关内容涉及敏感事项。卢比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协外交部长会议时，向记者表示，伊朗正试图利用这场持续的西亚冲突，将海峡作为向国际社会施压的筹码。他呼吁各国尽快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保障全球航运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这两艘邮轮受美国军方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与传奇等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9号晚上收到一艘船起火的报告。这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库姆扎尔西北大约8海里处。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省20号上午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还没有接获死伤情况和财产损失通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地区在晚上遭到超过400架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谢尔盖指出，这些敌方无人机绝大多数已经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另外有85架无人机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另外，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莫斯科地区有6人因爆炸受伤被送院，其中包括3名外国人，目前还无法证实这些伤者是否与无人机袭击有关。西非国家尼日尔官方媒体报道，该国西部临近边境地区在17号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6名政府军士兵死亡，23人受伤。尼日尔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军方在反击中击毙了15名袭击者，缴获5辆摩托车，并摧毁了另外4辆摩托车。尼日尔军方目前正在当地进行搜捕和扫荡行动。英格兰计划从明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这项措施还需要提交议会审议。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每升的饮料，茶和咖啡除外，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的罚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槟城港将继续扮演边境物流门户角色。卢比奥访问菲律宾，对与中国和俄罗斯外长会面持开放态度。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一点了。爱从自己开始，陪伴着你，迎来今天星期一全新的一个星期的中午时刻。那么我想啊，大家追随了这世界杯啊，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我知道挺多人在今天凌晨是不睡觉的，都在追求。从季军赛开始啊，那我想这个周末啊，大家都特别的忙碌，忙碌而不是走进走出的，而是坐在那里啊，盯着这个荧幕上看啊。到底自己所支持的那个球队是否是能够就是自己如心目中的那个成绩这样呢？但是啊，我其实一边在关注着的时候，我也在想啊，赛场上呢冠军只有一个，那么大家都在争着这个冠军的同时，其实更多时候啊，我想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些球员们的努力付出，他们的敬业的精神，还有背上啊其实挺大的责任呢。那么多人的赋予这样子的厚望，然后又代表着国家很多很多道不尽的。那虽然到后来大家可能有时候一些可能观赛的赛后感觉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啊，所关注的点都不一样，甚至有些人也把这个关注的重心也放在这个表演的部分啊等等的。所以我想其实一场赛事哦，它需要各个单位大家一起促成，它才能够圆满成功的。无论如何，这个赛事已经是告一段落啦。那么我想接下来下一个世界杯大家再看吧，再追看吧。那步入今天7月20号，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工作还是要做的啊。那么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是不是也给自己的心情来一次粉刷呢？因为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嘛，那我相信也步入了这个下半年的第一个月，7月份不知不觉来到了20号了，感觉好像也忙碌了许多的事情，但是事成啊，就是真正做完的这个事情有多少呢？占了百分比的多少呢？你满意吗？然后今天有什么话要跟自己或者是跟身边的人，又或者是跟那一件发生的事情说的呢？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文字声音留言都可以。那么几个管道啊，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写下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也可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刚才说的声音跟文字你选一个就可以了，那么留言之后再选上你想要听的歌曲咯。我们再听这首歌曲，重温重温一下大家现在都在讲着踢球啊足球的课题的时候啊，一挑定江山。这首歌曲是阿牛陈庆祥的新歌。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全球几亿人电视前驻守，看着一群人追着一粒球，无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球，

0: 坐久了。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
3: 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

0: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今天雷帅先登场的这个留言，我第一次看到你的信息哦，他是太子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我今天来留言，希望我是抢先第一步的。我十分重视啊，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心情，一个星期刚开始嘛，所以再怎么样你也是要让自己多一些动力，这句话我在你的节目中听过。所以重视这个心情的我呢，在全新一个星期的这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自己就是梳洗了之后，那么希望自己今天在工作上的每一个段落啊，就是每一个顺序啊，都是跟着自己昨天已经预先安排的节奏来进行，所以今天自己再过目一遍，那希望今天就是可以准时的下班因为通常都是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嘛，所以要特别强调要准时下班。我希望我诠释的对，因为我看到你画上这个引号，因为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就是过去都没有办法准时下班，对不对？但你看得出你是有想要做出改变，所以昨天你已经预先好像来一个彩排，然后今天才是正式的上演啊，就不晓得现在的进度是怎么样呢。不过据你的信息来看啊，今天对你来说算是快乐的一天，因为你选了这一首歌是哈林所唱的《快乐颂》。再怎么样快乐的第一天始终还是要保持着那个氛围的，不然像你所说的接下来的那六天要怎么过。虽然并不是周末也要上班的，但是是属于服务行业，所以有时候电话一来的时候还是要准备好随时整装待发。哎，一个星期的开始，星期一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像太子这样那么重视啊？或者是今天你是不是有特别想要表达的心里话呢？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
1: 4 3

确实哦，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跟着快乐起来了，歌曲就是有这样的氛围。听过了太子所选的歌曲哈林的快乐颂，是否你也被他的这个快乐给感染了呢？进入下午一点到两点啊，我们有我要对你说，你要说什么，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那么我想有些时候真的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做任何事都好。

建设先做好之后啊，就不用再去理会太多了。虽然有些时候旁人的话多多少少也会影响着心情，哈，你周末也要上班的，哈，你假期也要上班的。说现在我开始学习会左耳听右耳出了，这个是自己学习过滤的方式。但真的是回首一望，下半年来到了七月份了啊，那么真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可以说是很充实。那当然，充实的过程中也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再加把劲，如果是这样的话，下半年可能就不用那么用力了。但是人往往很多时候就是过了之后才来这么想的啦。那么唯有跟自己说了，不要停下来，因为真的没有停下来的理由啊。当所有人都在努力奔跑的时候，甚至是条件比自己还要好的人都没有停下来，自己怎么可以停下来呢？所以就把这些人当作是自己成功的标杆，那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今天特别有感而发，挑了这一首歌，虽然并不是自己的偶像，但是听他的歌听多了，所以就变成了偶像了。姜育恒的歌曲《再回首》，锁定 iFM。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欢迎回来，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那么这位朋友他想要用匿名的方式留言啊，他说听了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啊，自己心里在默默的在承认，在点头。那人生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既是期待很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能够长久一点，能够久远一点，能够再定格多一些啊，但是越来越年长的时候，渐渐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啊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以为不是那个以为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代表说自己已经渐渐的成长了。那学会去接受，学会去放下，学会去面对等等呢，是当下要学会做的事情。是啊，其实你说出了一个重点啊，我们人啊都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人生功课你必须要完成的。当你要去完成这些功课的时候，其实也要看你当下是否已准备好。那如果是真的准备好，跟你还没准备好的一个状态之下去完成，是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个就是人生吧。好，那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早期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辛晓琪唱的歌。开始的时候听他唱歌的时候都是听一些比较悲的歌，因为他有那个情歌疗伤天后的那个代号，所以听他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感觉自己被疗愈的了。好，今天你挑这首歌曲，虽然在感情的路上并没有说受很多很多很多的伤，但是也曾经陪伴着自己在那一段以为永远的日子里。好，我们就重温这一首歌。那你这么说我就想起，其实辛晓琪这张专辑啊也收录了挺多其实是韩语歌，后来填上了中文歌词，就有了这华语版的，让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吹着韩风的那个热度时候的这首歌曲，这张专辑也算是相当应时的一张专辑了。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歌。当然听着节目的你有感而发，你想要留言，想要说一说你的感触，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2: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Jim 的留言。佩英你好，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了。我常常啊，在星期一的时候都给自己排满工作，就是让自己的那个时间表呢占据的紧凑一些。为什么？因为可能这也是没有安全感的关系，就怕自己这个星期完成不了那么多的事情，宁可先苦后甜。然后星期一如果能够完成多一些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几天可能就比较轻松一些了。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也没有不对耶，因为反正就是只要在你的时间允许去完成更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事情的话，那么你提前完成不是更好吗？而且如果你的工作是那种大家可以按着自己的顺序来做好，而方便于接下来的人去完成他的步骤的话，我觉得你也是立了一个大功耶。至少我们没有拖慢别人的工作，对吧？那总不要说等到别人哦，就是等你一个，就剩你一个哦，全部人都完成了哦，哇，那种心情哦，我跟你说，你被催的那种感受啊，真的是太不好受了。所以你把要做事情先做好，然后呢，如果有更多时间的话，就继续的做你排满的那一些你自己知道的嘛，它会落在第二、第三天的这一些，所以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轻松一些啦。那也跟自己说，如果今天我真的是可以按着我自己做这些顺序都做好，而且提前完成的话，我今天我要好好的犒赏一下我自己哈。那怎么犒赏？是去吃喝，还是去买自己平常舍不得买的东西呢？ Jim 就没有说，不过他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我想先是给自己送上的一份礼物吧。告五人的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摇滚歌。欢迎大家留言，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哦，如果你要留言的话，赶紧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我们先来听歌，披星戴月的想你。

耶、yeah, 听过了这首歌曲《卫冕王子》是一首新歌。来到这首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了。简短的留言，他说聘我剪短了我的头发，不再是那个长发女孩了。身边的人都说你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你要把头发剪短。他说 我就觉得很压抑啊，为什么剪短头发一定要受到刺激才可以剪短的呢？天气热啊，所以就把头发剪短咯，就这么简单而已啦。就是想要诠释的是不用什么事情都需要跟人交代，如果是活得开心，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这是自己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自己开心就好了。你听了这首歌《一个头发长长的小女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强大必须建立在一支廉洁、敬业并且具备韧性的公务员队伍上，而公务员正是确保延续政策以及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他指出，对公务员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他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和效率的因素之一。首相强调，当公务员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深入理解国家发展方向，并以责任感履行职责时，便能为国家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经济部长 Dato Muhammad Shaha Abdullah 说，鉴于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他指出，这场于7月8号在西亚重燃的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价上涨，进而增加了生产投入成本上升的风险。政府已经启动各项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干预措施，主要涵盖四大方针，分别是确保供应、延伸供应链、抑制物价上涨，以及把握现有机遇。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今年截至六月已经向森美兰大约1500名企业家发放总额3600万 Ringgit 的融资。他说，同期全国层面总共向25600名企业家发放5亿4000万 Ringgit 的融资。沈志强指出，对于金额10万 Ringgit 及以下的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融资申请，无论是否获批，都需在七天内做出决定，而2万 Ringgit 及以下的融资，企合部正努力争取在24小时内给出申请结果。自2015年以来陷入严当的槟城双溪抛甲戴米尔小学的校舍建设工程，预计将在明年第四季度全面完工。教育部长 Fadli Nasidi 表示，随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批准1266万7367 Ringgit 59线的工程成本上限，并委任国家教育基金会作为执行机构后，该项目目前已经在推进。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不会像其他话题那样轻松，因为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死亡。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我把鞋一脱，把书包往床上一丢，大喊一声，哎呀妈呀，累死我了，饿死我了，烦死我了。然后妈妈一巴掌就打过来，妈妈说，你这个孩子会不会讲话啊，一句话几个死字，多不吉利啊，以后不可以这样讲话。哈哈，相信很多人都和我妈妈一样吧，啊，小孩子口不择言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的。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不喜欢死亡，有时候甚至连和他发音相似的数字四都连带着遭到了我们的嫌弃。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在我拥有伊斯兰之前，我也是很忌讳说到死亡的，但是在我归信了伊斯兰这个信仰之后，对待死亡的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因为我了解到了伊斯兰里讲述的死亡的意义。首先，伊斯兰教认为世界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的生命，都是真主安拉创造的，因为我们确是真主所有，我们必定只皈依他。第2章156节，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个人的受限了。古兰经第3章145节，在前定信仰的支持下，穆斯林认为生命的长短是由真主定夺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古兰经第3章185节说，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看成是生物的必然现象，人的必然归宿。其次，伊斯兰教认为现世生命毕竟是有限的、短暂的，其实后世是更好的，是更长久的。古兰经87章17节，活着不仅要实现现世生命的价值，更要追求后世生命的价值，而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真主在古兰经50章43节中说道，我确实是使人生使人死的，死亡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走茶凉呀，死去方知万事休，这样是不对的。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称作为归真，归去真主，我们确实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皈依他。古兰经第2章156节。而且伊斯兰教认为今世的宗教修行以及对真主的虔诚与否，决定着后世的价值，也决定着生命的永恒价值。无论富贵贫贱，归信真主的行善者将获得永居的天堂，死亡只是通往后世美好生活的一个驿站。既然是一个驿站，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此虔诚于宗教公修的穆斯林，平日心里是心安的，临终之际则是坦然与安详的，因为后世的美好的天元正在等着他。第三，伊斯兰教反对自杀，相反却鼓励人们遇到任何困难艰苦的时候都应当忍耐，都确信可以克服，因为生命是真主赐予的，人们应该好好的利用短暂的生命，通过人生充实的奋斗历程以及勤勉努力的生活而获得真主的喜爱。古兰经第3章139节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穆斯林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欣然的、无怨的，所以相当坦然。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给大家分享以下几个吉庆的祈祷词吧。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在后世无忧无虑、虔诚的仆民，将我们与众先知、诚信者、烈士和贤良的人们附生在一起。主啊，求您改善我们的护身信仰，改善我们的今世生活，改善我们的后世归宿，使我们生只为增加一切善功，死只为脱离一切罪恶。主啊，我们祈求赐予我们今世生活的幸福，也赐予我们后世生活的幸福，保佑我们免遭后世的刑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 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
5: 哦，原来是这样的。
3: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3: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来来来，进入下午两点了，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上一个小时做了预告，我想在大家切洋葱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一边切洋葱一边流泪，是切得太感动了吗？还是洋葱有特别的魅力呢？那其实在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妙招啊，可以切洋葱不流泪呢？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当然有些人说啊，那我就不要切那么久啊，是不是切太久才会流泪呢？但是不是耶，他会流泪的话，你一切一开始啊，你就会流泪的了，就是很感动的在切。以前呢，我还小的时候啊，我到邻居家，那姐姐她在切洋葱，然后我就看她好像就是一边切一边哭哦，我就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问她，咦，为什么你一边切洋葱一边哭呢？你是不是很伤心呢？她讲不是，是这个洋葱，她讲她让我觉得很刺鼻，然后我就要流泪了。就是催泪的那一种啊，哦，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那是不是切太久，还是说哎切了之后啊，那是不是哎就过后就不流泪了呢？那其实我们不说之后，我们先说当下啊，怎么切洋葱的当下不流泪，那妙招是怎么样，欢迎大家来交流。我知道你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秘方啊，大家说一说，来分享一下，一起来学习嘛。那么就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正在切着洋葱，是这么巧的话，那么你更适合来跟我们聊了啊！你有没有什么妙招呢？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起说一说。那么我也会在节目中挑选你的留言跟大家分享的，语音留言或者是声音留言都可以。但是语音就是声音留言，可是你必须要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录下你的声音了啊。或者你写下你的文字信息也 OK。 我们要好好的跟这个心爱的洋葱沟通沟通啊，那么它才不会让我们边切边流泪哦。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在听着节目的居家达人有什么妙招分享吗？

0: 天马耶，是的，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欢迎大家来留言。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哇塞号码一些新朋友可能没办法记住的，011-1701-8289，011-1701-8289。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日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有妙招的，切洋葱的时候不掉泪真的是有的，只是大家各自家中的这个秘方都说出来，我们的妙招就不会只有一个了啊，不然的话你就一边切洋葱一边在擤鼻涕，然后呢又一边要流泪的啊。美香就说，佩莹你好，我切洋葱我都会准备一小盆水，把洋葱放进水一面切哈、啊，就让它泡在水里头是吗，让它游泳那再来还有青蛙的留言啊，说我把洋葱去头尾咯，切半之后啊再泡入冷水或者是冷水10到20分钟，就冰水哦，10到20分钟之后再切，那么就不流泪了。 OK， 那记住哦，就是去头尾，切半之后泡入冰水冷水都可以了啊，要等它冷却一些时间哦，10到20分钟，这是你们的妙招。那再来这是素韵的留言，那说切洋葱啊会流泪，那是因为细胞被破坏之后，洋葱释放的那个分解氨基酸的那个气体呢就会产生挥发性的催泪作用嘛，所以呢如果是少量的切呢，自己是会尽量不吸气呼吸的，屏住呼吸，不完全就是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紧急状态就切。可是问题是你能够屏住呼吸多久哦，停止呼吸多久啊，切大量的话自己会戴那个 mask 就是那个口罩，那是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会这么做，就是戴上口罩，跟他说口罩你还要分薄跟厚，如果你是戴那种比较薄的口罩啊，没有那个作用啊，说你还是也闻得到的，除非你是戴的那种比较厚的啊，如果可以的话来素韵你说一说吧，你戴的这口罩是不是特别选加厚版的呢啊，这位匿名的朋友啊，没有写名字啊、oh, OK 好，如果可以讲名字你再告诉我了哈。你说把洋葱呢进入这个冰水中啊，一边进这冰水然后一边切洋葱吗，还是说像刚才那位朋友他一浸泡冰水的时候就大概10到20分钟他才切洋葱的，来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你的妙招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哦，当然你自己本身有试过你觉得有效的话你就跟我们说大概是怎么样的方式，稍微的形容一下哦，让我比较有那个画面感，我才能够诠释你们发送进来的信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今天说的是你有没有一边切洋葱一边流泪的经验呢，如果真的切洋葱可以不流泪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爱上洋葱哦。花儿乐队的歌曲爱上洋葱。

0: 耶耶耶，爱上洋葱这首歌曲哈、啊、真的是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如果青洋葱能够让那个流泪的困扰排除的话，我相信挺多人都不怕切洋葱了。今天我们把这些妙招告诉大家，让大家欢喜的切洋葱。好，不少的妈妈们都把信息发送过来，看来家里家务还是多数是妈妈在做哈、啊、那都是妈妈在切洋葱了是吗？那如果有男士们有一些心得，也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好，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是居銮的一针的留言，看他怎么说切洋葱不流泪的妙招如何。
1: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这个洋葱、哎

0: 而是那个刀只要沾上了水就可以了，是吧？我也听说过，其实这一招我倒是没有用，我用的是另外一招，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我的招数啊。OK， 那其实说到刀去沾水的话，因为那是因为水它能够吸收部分挥发出来的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因为洋葱内呢它是有一种刺激气味的酵素，主要它是集中在根部嘛，所以大家在切的时候也可以将这个根部留到最后才处理，这个你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那么当然说到刀嘛，因为刀切这个洋葱，你的刀要够锋利啊，那不然呢你切来切去还是切不了的话，那就浪费时间了。而如果你用锋利的刀，你切下去你能够减少对洋葱的那个细胞壁的挤压跟破坏，从而呢也可以减少催泪的气体的溢出了啊。好，那这是刚才我听到这位一真的留言，我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啦。那么欢迎大家留言，我再看一看哦。下来这位留言的朋友，他说我切洋葱是这样的，我在用那个桌面风扇就是按二号的速度快一点，哈哈，没有三那么快，但是又比一快一点，是不是？然后就对着那个洋葱一边切一边吹，这样呢就不会刺鼻跟掉一泪了，你就把那个气味吹走，是不是？哈哈啊，这个是你的妙招哈，用还是特别提醒是二号啊，不要开太响，要那不吹不动哦。OK， 那另外杰性的留言，他说切洋葱的时候他会放冰柜冷藏15分钟冷藏15分钟，那拿出来的时候不是硬邦邦的吗？我猜的啦哈不过如果你说冷藏的话呢，之前我有朋友这么做，因为他说低温是可以有效的减缓洋葱的化学反应啦。但是洋葱你要看它是怎样状态，如果它完全没煮熟的，它是完全是生的，那么你就可以这么放。不过呢就洋葱平常呢，如果是你还没要切的话，就你从巴沙买回来的时候，你不要直接放上冰箱保存哦，因为它是不需要的。如果是你需要就是切洋葱要准备上菜啊等等的时候，你才把它放入冷藏，这个我倒是有听过啦哈。好，那么洋葱泡水这一回事哦，有泡热水我也有听过，刚才有人说泡冷水泡冰水，热水你们有没有试用过呢？如果有的话大家来跟我说一说哈。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就更管用了，更多的妙招可以派上用场的哟。好，那看一看方伟的留言啊，终于有男士来了，他说洋葱放入冰箱啊，拿出来马上切，在冷的情况之下洋葱是不会刺激眼睛的。 OK， 那么所以你冰箱可能就要挪一些位置给洋葱放了哈，那就是可以放置这个洋葱的。那再来 Nora 的留言说，水龙头啊就开着水啊，不要开太大啦，小水就可以了，一边去皮一边切，从头到尾都是有水的那个开着流，然后才拿到那个菜板那边切，这样子呢眼泪就不会流了。据你这么说应该是可以派得上用场了哈，热水不行，因为用过热水不可以，叫冰水跟冷水哈啊，所以不可以用热水啊。OK， 好，那再来这位杰性的补充，他说不可以冷冻，冷冻的话呢就变冰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有妙招的，大家来说一说嘛哈。那么其实我想啊，切洋葱不流泪，有人真的就开着风扇，像这位朋友手豪他也这么做的，他说风扇就开着吹啊，在那个菜板上切洋葱就不会流泪啊。刚才那位朋友是开二号哦，你是开几号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把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回来，我是佩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边切洋葱边流泪的经验呢？我们这边高手如云啊，有时候可能你没尝试过，但是你听到别人这么做，你觉得不太可能，那你就是啊，有可能就可以的，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想是一回事哈，别人真的是做到有用到这个方式，真的派得上用场的话，我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不一定是坏事嘛啊。像麦梦姐还是说，一边切洋葱一边咀嚼那个口香糖就可以了，真的吗？那我希望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哦。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挺多人也会尝试用这个方式啦。其实方法有很多，大家可以就是看着办啊，你看哪一个对你来讲会比较合适一些。那么这位是失误的享友，也是一名男士，他说小时候切洋葱会流泪，他说长大了也长高了，现在切不流泪了，对他来说啦，他是这样的经验，他说因为身高距离也变高了嘛，就比较远一点了。哦，你的逻辑是这样的吗？他说亲身的经历，不是来搞怪的，相信我啦。说之前有听说戴眼镜之类的，这我就没有试过，长大以后呢切洋葱都不流泪的了，我自己想可能是身高的距离吧。某个程度上来讲，以你的这个模式来说，距离比较远，也许他真的是比较没办法像你说的辣不到你，是不是？那当然我想就是对于大家切洋葱的时候，大家都各自有这个妙招的同时，那可能真的是要亲身体验过，你真的切这个管用，你觉得 OK， 你就发信息来告诉我。大家声音留言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的那个状态哈。好，说到戴眼镜之类的话呢，这位朋友他也有提到的，我们来听一听 Angel 的留言。
1: 你好，我是 Angel。
0: 哎，
1: 我觉得切洋葱的时候一定要戴过个眼镜，它就是不会流泪了。
0: 哈哈哈，这个我也有听过啊，就是切洋葱的时候啊，如果是可以的话，戴那个护目镜，保护的护，目光的目，护目镜，就是比如像游泳眼镜这样子，它是最直接100%隔绝气体跟眼部接触的方法。就是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些妙招对你来说是不管用的话啊，因为每一个人可能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他就用那一个方式嘛哈。那眼镜都已经出场了，我相信总有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吧啊。那至于说洋葱放入冰箱，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哈，已经切开的洋葱你要放入冰箱，避免变质。只是说你放入冰箱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保鲜膜紧密的包裹，然后放入这个密封保鲜盒内冷藏大约1到2个星期。不然有一些朋友就会想，哈，那整个冰箱不是就有这个洋葱的味道了吗？啊，这一点哈，因为你的洋葱已经切开了嘛。那么如果是说已经煮熟的洋葱，那就必须冷藏保存了，但是你也不能保存太久，建议你3天内就要食用完毕。那么当然洋葱啊，正确的做法啊，都是要把它放在比较干燥比较阴凉而且通风的地方啊。那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哦，不要听前面没听后面，听后面没听前面，就断章的取义，就会错意，那就不好啦。阿迪的留言呢，说我切洋葱啊，都是先放冰箱冷藏，之后以后就不会一边切一边流泪了。所以你的这个情况就是整个洋葱是完好的，还没切过的就放入冰箱。好，那么挺多人都会这么做哦。那可是如果放入冰箱，刚才我做了这个补充，相信会更加的有概念一些。那切开的跟你已经煮熟的洋葱的那个做法，还是有稍微的一些的分别的哦。好，那么切洋葱不流泪的妙招还有哪一些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今天的歌曲很好听哦，刚才有人问那一首啊，几点几点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挺多人问。对啊，就是那首爱上洋葱啊，花儿乐队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比较伤感一点，杨宗纬的洋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4: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3: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4: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3: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4: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3: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5: 我们一直都在。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大家聊一聊，你有边切洋葱边流泪的经验吗？那相信你不想一直这样，然后你也找到了你的妙招了。那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不是等一下才发，现在就要赶快把信息发过来，因为这个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芬姐就说，佩莹你好，我会先把洋葱呢放入冰箱，然后再边冲水边切，而且还要戴上眼镜切的，边开着那个抽油烟机，眼睛就不流泪了。是啊，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哦。有些人呢一招就可以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要用几个招数的。刚才说吗，如果这几个妙招你觉得没办法还是会流泪的话，那么就真的戴上那个游泳眼镜那个是完完全全的可以直接的让你解决你问题的。这位匿名的朋友他就说，我呢之前我曾经试过这样的，就是我在切洋葱之前我先点一根蜡烛，那这样子我在切洋葱的时候，它挥发的物质会被那就是吸到这个火焰那里，而不是刺激到眼睛跟鼻黏膜。曾经用过这样的方式，所以觉得还 OK 的，但是必须要在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安全的环境静下了啊，如果周遭有小孩啦，走上走下的啦，那么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些。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你看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管用、比较适合的，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了。那刚才说洋葱也要放在比较干燥、比较通风的地方嘛啊。那 A B 的留言就说，在通风的地方切洋葱，他也比较坚持的，因为在那里切的时候就感觉不会自己困在一个空间，而且他也会搬这个电风扇到面前直吹哦，直吹自己，避免了那个刺激的味道啊，就是刺激到自己的鼻子嘛。也可以在封闭那个密闭的容器里头切洋葱，那拍的照片来给我看啊，一看就懂了，就是把这洋葱放在那个容器里头切，或者是洋葱在切洋葱之前呢，先放在烤箱中加热，也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啊，这个呢倒是还没听过有人这么说啊，那么大家可能可以尝试一下，只要是没有造成任何的危险的话，那尝试一下那也无妨啦。那阿华的留言呢就说，从上往下切，不要横切啊，那么就没有好看的一圈圈了。这他说那个切的妙招啊，他会比较建议这么做啦。那当然每个人的那个妙招都不一样，那么我也尽量的把你们的妙招一一的都给分享出来啊。那么切洋葱要怎么样不流泪呢？刚才有人说这个刀子要沾水，因为沾水了之后可以减少那个刺激性的气味的挥发，避免流泪也说了。然后呢洋葱可以先去皮，对半切开，放在温水中浸泡五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温水呢可以去除部分的刺激性的物质哦。当然有人说把这个洋葱放入这个冰箱，也挺多人这么做的，但是你冰箱你要收拾了一定的空间，然后才把这个洋葱给放下去哦。这是生的洋葱啊，是还没煮过的洋葱。那刚才有人说是吃那个咀嚼那口香糖嘛，是对切洋葱不吃鼻是挺有效的啊。这边也有第二个人说了哦，就是咀嚼口香糖，因为你在咀嚼的时候是可以产生负压，然后泪液呢就会被吸入口腔，避免多余的眼泪流出啦。好，那么带着这个泳镜切哦，这位朋友马上就拍照片过来，你在切着洋葱吗？他说其实这个泳镜上啊是有一圈那个密封圈的，它有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也可以阻隔空气，然后就戴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刺激眼睛咯啊，这个大家真的是做好准备的了哈。那么嘴里呢也有人说咬着筷子的时候口腔会比较干燥，这是 Jimmy 的留言，这是口腔内会自动分泌出唾液，可以抑制眼泪哦。真的吗？我想象那个你在切着洋葱，然后你的嘴就咬着那个筷子，就好像跳那个 Tango 舞蹈的时候，那个嘴巴那边衔着那个玫瑰花枝，大概是这样吗？哦，这个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见哈。好，这位朋友是 G 丽的留言，他说切洋葱的时候含一口水，可以压迫泪腺，并且溶解刺激物，减少流泪哈。那么还有人
人用这个鼻孔塞上这个纸巾啊，这一招管用吗？你可以试试看哦，因为你不会吸进去嘛，然后它就不会刺激到你流泪啊，然后你就把那个纸巾呢塞在你的鼻孔，这可以阻隔刺激性的那个成分钻入你的鼻孔，避免眼睛辣到咯。好啦，大家自己筛选筛选一下，你看哪一招比较管用你就用那一招，用了之后再来跟我说了哈。好啦，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由我给大家精心炮制的方言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马来西亚人摆脱视西方制度、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为天生优越的这种殖民思维。他说，民众应以本身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优势来建设国家，使独立具有真正的意义。雪兰莪州卫生局今天表示，疑似罹患钩端螺旋体病，在7月7号被送入医院加护病房的一名病人，经过检测证实并非感染钩端螺旋体病。卫生局表示，这名病人目前情况稳定，已被送到普通病房。早前媒体指，这名患者因前往雪州某公园戏水时染病，不过卫生局已驳斥这项指控。气象局预测，马来西亚半岛几个州和沙拉越今天将有强风暴雨，直到下午五点。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隆坡、玻璃市、槟城、马六甲、吉打、登嘉楼、彭亨、森美兰和雪兰莪州。沙拉越方面，受影响的地区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民都鲁和梅里。将在星期一出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承诺将重振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信心，并给予民众喘息空间。在觐见查尔斯三世国王正式接替斯塔默就任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任首相后，伯纳姆将发表首次演讲，阐述施政重点。预计他会将当前定调为反思与决断的时刻，主张英国必须坦诚面对挑战，并展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赢得本届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星期一下午将在马德里游行，继2024年夺得欧洲冠军后，西班牙队又将世界冠军头衔收入囊中。西班牙队是在加时赛中以1-0打败了仅剩10人应战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伍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12:50抵步马德里机场，过后球员们将出发前往西贝莱斯广场参加庆祝仪式，预计沿途将吸引100万民众观看游行。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落幕后，全球足球目光提前转向2030年世界杯。适逢国际足总世界杯创办100周年，2030年赛事将改写足球史，由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共同担任主要主办国。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相当有亲切感的一首歌曲。今天的绝配拼盘先登场的是一首潮语歌，这是一首歌唱亲情的歌曲，叫《写给父母亲》啊，带有民谣式的曲风而演绎的一首歌曲。是我相信在听一些亲情歌曲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难得哦，在就是歌颂亲情的歌曲没有普通流行歌来的那么多嘛，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在听的时候没听过的话，那么就像是新歌一首。虽然这一首歌不算是新歌了啊，但是我想它也是值得我们去一听再听的，反正是好歌，即便不是新歌都可以继续再重温再唱再听的。那么今天跑制的方言歌曲除了潮语歌，我们也有福州歌，有客家歌，闽南语歌曲，粤语歌曲都在今天的栏目中。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这是福州歌，叫《忍耐会成功》。有没有唱出你的忍耐的美德呢？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阿嘎沟啊，听过这首诗叫《玫瑰花香》，唱歌的是彭佳慧。彭佳慧给人感觉就是那一种铁肺，然后她唱的歌曲都是难度很高的。后来我听她唱客语歌曲的时候，不完全是这样，他几乎是让我们听见除了华语歌唱客语歌的时候不一样的他的那一面的出现。那么他这首歌曲《玫瑰花香》是他的首张全客语专辑《我在客厅做的梦》中的歌曲。那么彭佳慧自己负责谱曲，罗文玉填词。那彭佳慧他曾经说嘛，他说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罗文玉是正好迷上了浪漫的爱情韩剧，虽然他作曲的时候就设定是那个情歌的走向，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出现塞纳河啦、一起跳舞等等的元素，比他想象的浪漫的多了。他说罗文玉可能是幻想他自己走在那个法国的塞纳河畔吧。所以你听这首歌曲呢，你们觉得他的这个曲风它带有一些慵懒，然后带有一些些浪漫的氛围呢，这跟彭佳慧平常唱一些比较爆发性的华语歌曲来说是挺大的不同的。好啦，我们欣赏过了彭佳慧的客家歌，接着下来这首我相信不用我做太多的介绍，单听着过门音乐就知道什么歌了吧，清平谁来定错对，谭咏麟谭校长的歌，一起来重温重温哦。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0: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带有小调味的一首歌曲，当然如果听懂的朋友知道这是一首潮语歌啊，叫融水源。唱歌的两位是英妹跟李子光。那英妹她主要是唱潮语歌曲为主的，那么她的代表作除了这一首，然后还有玉堂春啊、月下带伊人等等。那她发行的首张的单曲是叫落叶酒吧，这也展现了她对地方语言的文化的探索跟继承啊，当然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把这些歌曲纳入情感来表达更多的叙事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擅长的事。听过了这一首潮语歌，其实下来闽南语歌曲李碧华这位歌手也有演绎过，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是叫 Gunzai 啦，我不知啦。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00-11:00，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那今天我选的是 JNY Big 所演绎的版本啊，是不是特别的有韵味呢？他们的这一首流行歌曲啊，唱得非常的有个人的特色。当然听 JNY Big 的歌曲的时候啊，可能你听的是歌而已，但是其实也多才多艺的，是这键盘手，同时也是在这个乐队中啊，算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啦。那么当然我想听这些流行式的曲子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不同的一个期许，分分钟都需要你啊。那么在编曲了之后，这首歌曲的面貌全然不同了。听过了这一首粤语歌曲，接下来有这首客家歌，这是徐世慧演绎的，是简单也是不简单，看你用什么心态来听，你用简单的心来听，它就变得简单了。

听了这首是简单也是不简单徐世慧的歌声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我就争取时间给大家选一些可能你听着旋律你都会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是罗嘉良的难兄难弟，我们一起来跳舞，一边跳一边唱吧。

好啦，跳完了之后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片刻。王菲的歌曲无言来接，有空来坐坐。明天在这个时候这个小时给大家选上的是，如果你喜欢听菲律宾语啊、缅甸语啊、越南语啊这些歌曲的话，就可以留守着明天的绝配拼盘啦。但是还是要约定大家明天中午12点见哦。我是佩莹，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ed Hassan 将率领代表团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出席这个月20号到24号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预计将重点讨论西亚危机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包括贸易与投资、能源与粮食安全以及供应链韧性等课题。马来西亚监狱局将加强监狱安保措施，包括运用科技、情报监控及巡逻等方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犯罪威胁。该局这个月15号成功侦破一起企图利用无人机将违禁品运入马六甲乌当监狱的案件，当局目前正展开内部调查，以确认是否有囚犯或其他人涉案。监狱局发文告说，凭借监控和管控措施，执法人员成功发现可疑活动。沙巴州议会今天被告知，沙巴政府已经从联邦政府获得15亿 ringgit 特别拨款中的6亿 ringgit 款项，并要求联邦政府在今年内发放剩余的9亿 ringgit。沙巴州财政部助理部长戴德穆罕默伊沙阿尤表示，这笔15亿 ringgit 的拨款只属于临时结算款，不应被视为是沙巴政府接受最终拨款的数额。他说，接受这项新标准并不会影响沙巴根据联邦宪法第112C 条文和第 112D 条文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沙巴政府仍然坚持立场，要求全面落实联邦宪法规定的 40% 税收分配案。国外方面，在西班牙世界杯夺冠庆祝之际，西班牙罗德里戈城一座喷泉倒塌，导致一名13岁少年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时大批民众为庆祝西班牙队自2012年以来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而爬上这座喷泉，由于无法承受过多重量，喷泉最终坍塌。韩国仁川物流中心前天清晨发生火灾，截至今天早上已经烧了超过50个小时，但火势还没有被扑灭。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8: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9: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8: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9: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7: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9: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5点，首相呼吁人民摆脱殖民思维，使独立产生真正的意义。通讯部推介2026至2030年战略计划，致力建立更优质网络。西班牙欢庆夺世界杯冠军之际酿意外，导致一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德尼，你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一个国家需要有一支廉洁、敬业并且具备韧性的公务员队伍作为支持力量，而公务员在确保国家政策可延续并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指出，对公务员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他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和效率的因素之一。首相强调，当公务员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深入理解国家发展方向，并带着责任感履行职责时，便能为国家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另外，首相呼吁马来西亚人摆脱视西方制度、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为天生优越的这种殖民思维。他说，民众应以本身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优势来建设国家，使独立具有真正的意义。他提到，一些独立后出世的马来西亚人仍然受制于西方模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将这些模式视为标杆。首相提醒，当代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享受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更应确保马来西亚的持续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价值观与明确的国家认同感之上。2026至2030年通讯部战略计划今天推介，这项计划将成为通讯部配合第13马来西亚计划和昌明马来西亚愿景落实各项政策、战略与项目的蓝图。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在推介礼上提到，通讯部在这项计划之下设定了三大优先事项，即建立更优质的网络、更具创意的各类内容以及更准确的信息。他相信通讯部最常出现的问题将通过这项计划解决。新计划主题为互联互通、资讯灵通且充满创意的马来西亚，并致力通过三大使命、四大战略重点及94项战略计划实现愿景。马来西亚监狱局将加强监狱安保措施，包括运用科技、情报监控及巡逻等方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犯罪威胁。在这之前，监狱局在这个月15号成功侦破一起企图利用无人机向马六甲双溪乌当监狱运送违禁品的案件。当局目前正在展开内部调查，以确认是否有囚犯或其他人涉案。经济部长 Dato Mohamad Shahar Abdullah 说，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他说，这场于7月8号在西亚重燃的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价上涨，进而增加了生产投入成本上升的风险。政府已经启动各项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干预措施，主要涵盖四大方针，分别是确保供应、延伸供应链、抑制物价上涨以及把握现有机遇。教育部长 Fatlina Sidi 表示，随着首相批准工程的成本上限，自2015年以来陷入严宕的槟城双溪抛甲戴米尔小学的校舍建设工程预计将在明年第四季度全面竣工。 雪兰莪州卫生局今天表示，疑似罹患钩端螺旋体病，在7月7号被送入医院加护病房的一名病人，经过检测证实并非感染钩端螺旋体病。这名病人目前情况稳定，已被送到普通病房。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西班牙在庆祝世界杯夺冠之际，西班牙罗德里戈城一座喷泉倒塌，导致一名13岁少年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时大批民众为庆祝西班牙队自2010年以来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爬上这座喷泉，由于无法承受过多的重量，喷泉最终倒塌。据早前的消息，赢得本届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星期一下午将在马德里游行，继2024年夺得欧洲冠军后，西班牙队又将世界冠军头衔收入囊中。西班牙队是在加时赛中以1-0打败了仅剩10人应战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伍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12:50抵步马德里机场，过后球员们将从首相桑切斯的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前往西贝莱斯广场参加庆祝仪式。早前预计球队将吸引100万民众沿途观看游行。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落幕后，全球目光提前转向2030年世界杯。适逢国际足总世界杯创办100周年，2030年的赛事将改写足球史，由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共同担任主要主办国，并安排乌拉圭、阿根廷及巴拉圭各举办一场百年纪念赛，形成史无前例横跨欧洲、非洲与南美洲三大洲六国的世界杯，不仅创下世界杯历史最大地理跨度，也让赛程安排、交通物流、球场建设及决赛主办权竞争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据报道，2030年世界杯最大特色是兼顾历史传承与全球化发展。国际足总希望借由百年纪念让世界杯回到起点，因此将首届世界杯举办地乌拉圭重新纳入赛事版图。综合报道，秘鲁中部当地时间18号晚上发生两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21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第一次地震发生在18号晚上9:24，震级是5.1级，第二次地震震级是3.7级。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表示，有至少48栋房屋被毁，2家医院结构遭到破坏。路透社报道，受灾地区的房屋大多是适用土坯砖建造的简易结构。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凌晨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图森市警察局说，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开枪，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开枪击中嫌犯，导致他重伤。包括枪手在内的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正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目前还没有公布嫌犯身份。这是2011年以来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发生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韩国仁川物流中心前天清晨发生火灾，截至今天早上已经烧毁了超过50个小时，但火势还没有被扑灭。消防表示，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人民摆脱殖民思维，使独立产生真正意义。通讯部推介2026至2030年战略计划，致力建立更优质网络。西班牙欢庆夺世界杯冠军之际酿意外，导致一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5: 今天是7月20号，来到了5点10分，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初7，星期一。不晓得你此刻的精神状态如何呢？如果你是今天凌晨看完球之后就去上班的话，你现在应该是特别的雀跃，我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今天直接请假了，因为他已经提早知道他要追完这整个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当然呢，我说的就是2026年的世界杯啦。有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结果了嘛，巅峰对决哦。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西班牙在今天凌晨啊，是我国的时间凌晨的决赛加时赛当中，就以1-0绝杀卫冕冠军阿根廷，继近期拿下欧洲杯之后，霸气的捧起大力神杯。你有没有追球呢？你是在家中看，透过手机屏幕，还是电视荧幕，或者直接到妈妈，还是全马各地，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办这个看大决赛的活动。我自己呢，一把年纪了，还去学年轻人，到独立广场欣赏这一场非常应该算是激烈吗？他又没有到很激烈，因为没有一直进球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挺紧张的一场大决赛啦。我自己呢，可能3点钟才开庭，1点半就抵达了，然后我们还特地泊到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周围都封路了嘛，然后就走到独立广场。我以为2点钟抵达已经是刚刚好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找个好位子，没有想到现场已经坐满人了啊！非常的幸运，还是找到了一处空位，可以，我们自己也带了这个露营椅，坐下来慢慢的欣赏这场足球赛。那周围的人呢是一片欢腾的，然后大家一起激动的看球赛，然后呐喊啊，支持自己心里的队伍等等哦。整个体验是挺好的。那你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哦，你是在哪里看球的呢？当然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也跟世界杯有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烨。政府通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发现，全国共有704个海岸侵蚀点，其中46个被列为第一类，也就是危急或严重级别。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另外183个地点属于显著侵蚀，剩余的475个地点属于侵蚀还不严重。该部指出，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一项针对沿海地区的长期规划方案，重点包括控制海岸侵蚀，保护沿海资产及敏感区域，降低洪灾风险，以及协调沿海发展活动。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由水利灌溉局推动，并依据综合海岸带管理理念制定的重要管理规划，目标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我国的海岸资源能够永续利用。我国拥有大约4800公里的海岸线，是人民生活、渔业、旅游业及港口发展的重要区域。然而，海岸也长期面对侵蚀、洪水、海平面上升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政府透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对各州海岸进行调查、评估和规划，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计划不仅关注防止海岸侵蚀，也重视保护红树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协调港口建设、旅游开发、渔业及土地利用等不同需求，减少资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该计划强调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区共同参与，透过跨部门合作，加强海岸管理效率，并提升面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总的来说，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不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措施，更是推动沿海地区安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为马来西亚建设更具韧性的海岸环境奠定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7: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3: 每逢星期六下午5:00-6:00，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9: 我在念着，还在读着听众朋友的留言哦。你有没有追求啊？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哎呀，凌晨追完优管直播，就接着去上班，现在好累啊，想要立刻回家休息，是不是困到你连开车都觉得很疲惫呢？”这位呢是沿海，他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他是在家看着电视转播的世界杯，配什么饮料呢？啊，不是配咖啡哦，他是配茶。哇，而且那个茶挺那个齐全的，什么茶具啊，各种茶叶都备好了，好好养生开宽引号的追求。还有阿蛋他说因为要开店所以没有看啊，之后再看脸书。顺利很可爱，他说我跟周公一起看球啊。阿冲啊他说大家一起露营看球真热闹哦，他就在被窝里看球了哦。原来你不是在露营看，你是说其他人露营的时候看球。他说球赛之后呢，肾上腺素激升，一口气做完了很多该做的事，然后就休息啦。金平就说 JC 追球没有来吗？ JC 才拼嘞，他追了球之后呢，今天就去当早班了，跟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景伟一起评世界杯的 成绩。那当然呢，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也欢迎你的加入哦。我想你有追决赛也好，没有也好，一定有可以切入的角度。
0: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10: 无所事事。
9: 啊，一个多月的世界杯突然间落幕了，有没有一丝的落寞呢？但是这一届世界杯有哪一些令你难忘的比赛或者是故事？我觉得真的很多诶。有时候呢，比赛结果固然重要，因为它会决定这个国家队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嘛。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期间发

甚至有应援歌曲，而且好洗脑哦。他也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吸引不少球迷的目光。之前呢，他在挪威对塞内加尔的16强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无厘头的就走到龙门偷喝对方门将的饮用水，然后喝到一半呢，也问对方要不要喝一点。这个画面相当有趣，你明明偷喝别人的，你还要问他你要不要喝几口。然后之前呢，梅西他们不是也是发现嘛，英格兰的门将哦，他的那个饮用水水壶也有写小抄，就是他们阿根廷队的每一个球员的习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场边的花絮和故事真的很逗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我说的这几个故事都是比较搞笑比较轻松的啦。像是英格兰的射手哈利卡尼呢，凯恩啊，他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表现非常的出色，身为队长的他呢，每一次在场上都很落力的为队友打气，然后呢，在16强赛的时候就打败墨西哥，和队友以及球迷一同激昂的大合唱。结果之后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完全失声，那个声音就像米奇老鼠说话一样，非常搞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短片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场边花絮，当然就是决赛啦。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就是，亚马尔还有梅西的世纪拥抱，有一种传承的意味。你看19年前梅西就为刚刚出世的亚马尔洗澡，就19年后呢，亚马尔带领就是也算是带领嘛，也是西班牙球队的一员嘛，就成功的登顶，获得了大力神杯。那梅西呢，在19年前抱过的这一位小朋友婴儿，现在呢也可以独当一面了，有一种巨星传承的感觉。所以欢迎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来参与哦。所以说这一届世界杯最令你印象难忘的比赛或故事是哪一场哪一段呢？我们在 YouTube 也同步直播中， AIFM.Malaysia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福琼音还好没错过。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还好没错过这一届的世界杯是吧，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还有比赛，我们来听听看同事 YY 是怎么看待这一届世界杯的。YY 昨天也是有在独立广场追球呢。喂，哎，好像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好，我们再次听听看 YY 怎么说。其实呢，昨天如果你有在跟一大群人一起看世界杯的话，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诶，即使没有进球你也觉得诶，我是跟大家同在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听看 YY 对于这一届世界杯赛事有哪一些故事是让他特别难忘的。
3: 你好，我是 YY。 今年的世界杯我看了好几场比赛，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场外花絮，像是被网民戏称为本届最倒霉队伍的英格兰，在比赛之前就经历了装备被偷，遇上龙卷风、雷暴，被加纳的巫师诅咒，在和墨西哥开战之前还被墨西哥的球迷敲锣打鼓干扰睡眠，这种像倒霉熊一样的经历让人又心疼又好笑。好在最后呢，他们拿下了季军，虽然足球没有回家，但至少也写下了60年来最好的成绩。这次的世界杯也让我认识了很多的球员，像是哈兰德啊，还有沃奇尼亚。40岁的沃奇尼亚在世界杯的首秀一战成名的故事也是让人非常感动，就像那种看着一个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和奋斗的人最终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只能说世界所有的球员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世界杯，也让我们感受到竞技体育那种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放弃的精神。谢谢你们，期待下一届世界杯。
1: 哇哦 ,YY 真的有追求哦。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工作的关系，必须要时刻紧盯世界杯的新闻，要不然平常没有看球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跟身边的朋友聊那么多了。有没有朋友呢对于这一届世界杯感触特别深的呢？这位是 YC, 他就说呢，在家看决赛，因为看一场少一场哦。他说呢，今天六点半看完之后去睡觉，八点起床去上班。他说西班牙实至名归，西班牙真的是实至名归耶。那再来呢，这一位是蒙泉，他也把19年前梅西帮亚马尔洗澡的照片发过来了，他说真的是后浪推前浪啦，有一种传承的感觉，其实看的是挺感动的。而且说到他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我觉得很悬耶。怎么说呢，19这个数字是亚马尔跟梅西之间一个关键的数字。怎么说呢，7月19号嘛，这个是决赛对不对，然后19岁的亚马尔身披象征着青春和希望的19号球衣，第一次站上世界杯决赛的舞台，而对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足球传奇梅西，一个呢是刚刚开启传奇篇章的天才少年，一个是早已经将名字刻进足球历史的传奇王者。那19岁就对应着19号，新一代对上传奇的一代，而且梅西他曾经也是惊艳世界的少年，现在呢他就是站在职业生涯的尾声，而亚马尔呢就是带着整个新时代的期待站上属于自己的起点。所以你看这个画面真的很感人啊。还有呢，国中他就说呢，今早的决赛是104场比赛当中最让他感到兴奋的球赛哦。他说呢，其实看到阿根廷的每一个球员伤心失落的表情有一种五味杂陈啦。然后呢，今天的心情，因为可能你是支持西班牙队对不对，所以他是说特别的开心，感觉特别有劲儿有动力。所以这个是他今天必须要好好庆祝一番的动力跟原因啊。西班牙昨天现场原来蛮多西班牙的球迷的，在那个独立广场，每次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啊，大家雀跃欢呼，哇，那个气氛是很激动的。 Agent 他就说决赛没有追啦，虽然昨晚很早睡，但是呢加时赛看到西班牙1-0的时候就知道可以继续睡了，他的邻居们都很激动啊。今天他说应该很多人拿假没有上班是吧。而挪威呢是黑马 曼城已经绑定他了，四年后肯定是夺冠热门。他说的应该就是哈哥哈兰德。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哪一个故事是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因为接下来呢，我要先为大家播出这首歌曲，所以我也念念伊藤的留言。他说今早的决赛是104场比赛当中呢，让他最开心的。然后呢，他也很期待和女儿一起看决赛，因为他是 BTS 的铁粉。他的任务呢，虽然只是把女儿叫醒，但是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平时没有一定程度的功力和忍耐力是没有办法胜任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摇两下女儿就醒了，而且不拖不闹，很兴奋的陪她一起看。所以呢，他就准备了一些热饮和面包给她，两个人都看得非常的享受。女儿也耐心的听他解说，很开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BTS 才出场3分钟就没了啊，因为有很多的巨星都出现在中场秀当中，所以接下来呢，就一起听听看 BTS 在世界杯决赛中场秀所演唱的歌曲 Dynamite。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的世界杯最让你难忘的比赛和故事是哪一段？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公益快讯。
2: 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圈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圈，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3: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4: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8: 马六甲的国权说，哎呀，今天凌晨中场秀比正赛还要精彩。确实啦，这一次的中场秀有好多好多的巨星哦，刚才说的 BTS 呢就是其中一位了，当然也有这一届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 Shakira 带来现场演出。那再来呢，在这个比赛开场的时候还有 Tom Cruise 在现场说话，哇，好好激动，然后那个镜头也有拍到其他的好莱坞巨星。YC 他说佛得角很光荣，可以跟冠亚军队踢90分钟和局的球队。对呀，佛得角真的太强了，所以之前不是才说嘛，原来这一届世界杯最强的队伍是佛得角。之前我们还很担心有这么多支队伍进入世界杯决赛嘛，会不会降低了观赏性，但是没有诶，让佛得角的精彩表现还有他们励志的故事真的是激励了每一个人。阿冲啊，他说呢，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他只是看2-3场比赛，年轻的时候他也很爱看足球，当然也要看帅哥。记忆最深的是瑞士对哥伦比亚踢完120分钟在淘汰赛互踢12码吧，还有瑞士的教练很时髦好看，他也发现了西班牙的宝藏男孩，那个有卷发满场飞的后卫叫做库库雷利亚，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左后卫。哎，这个库库雷利亚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的背后有令人心有一为之一酸的故事啦，就是他最标志性的就是他的爆炸卷发，对吧？但是呢据说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发型，就是想要让自闭症的儿子看电视转播的时候一眼就可以认出他。 阿 Kim 他说呢，人在巴西和巴西的民众一起看足球，特别是巴西对日本的那一场，整个他的亚洲脸就跟巴西人一起看，然后他们就觉得哎，那你是不是日本人，披着羊皮的狼，穿着巴西球衣支持日本队的日本人。他说呢，巴西人很疯狂啊，中午两点的球赛自行宣布假期，全国一起看足球，酒吧还有大型看球的活动，到处都是人。巴西球员出场的时候唱国歌，全场都站起来一起唱。日本先进一球，哇，他好危险啊，巴西最后逆转，每一次进球都狂欢，巴西人会一起唱歌，一起谩骂，一起庆祝，巴西最后败给挪威，依旧跳舞，依旧狂欢。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人生体验。哇，这真的很难得哎，在巴西和巴西人一起看世界杯，尤其巴西是足球王国嘛。好，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念出你的留言，但是我想这印证了什么呢，这一次的世界杯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感动啊，热血，还有关于梦想的故事。不管你支持的队伍是捧杯还是离场，但是呢，我们都要共同感谢这一项伟大的运动带给我们的纯粹和感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梦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指出，尽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吃力，但各方应全面而公正地评估其表现，因为它整体依然录得129亿 Ringgit 的净利润。他在国会上议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如果没有该基金局投资顾问团、管理层和领导层的专业知识、尽责和奉献精神，就不可能达成这个业绩，因此促请各方从全局角度看待问题。截至今年五月，我国录得8014项和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超过去年全年6140项控罪的总数。副首相的 Dasri Amazigh Hamidi 在上议院提呈2026年网络罪案法案二读时说，网络诈骗罪案的威胁日益严重，不仅数量不断攀升，对人民的财务损失也逐渐扩大，因此有迫切需要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安全威胁。通讯部旗下的政府机构受促谨慎控制开支，并善用包括敦阿卜杜拉萨广播和新闻学院 IPTA 等政府现有设施作为培训课程等活动场地。通讯部长 Dadusri Fahmi Fadil 表示，此举对于确保通讯部开支管理更加谨慎并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他已经指示相关单位跟进此事并采取行动，确保培训课程尽量安排在 IPTA 举行。政府今年拨款100亿 Ringgit 在全国各地推行渔民特别房屋计划，其中有大部分州邦的计划项目已经取得进展，预计会在八月完工。渔业局总监 Dato Abdul Salim Tajuddin 指出，各州邦的拨款数额将依据其渔民人数来发放，而渔业局落实该计划也是政府正致力于推行的倡议之一，通过为低收入渔民提供优质的住所来强化该群体的福祉。最后有娱乐消息，香港著名资深演员谢贤于今天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也就是著名歌手兼演员谢霆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其父亲的死讯，据了解家属将按照遗愿低调处理丧事。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虎二的你一定要幸福，来到了傍晚6:08了。你好，我是小韩，爱下班聊天下，这个小时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那也为你预告下个小时有国际料理。哎呀，今天我们的廖朝纪博士休息一天，人家是马国明休息一天，我们是廖朝纪博士休息一天，是因为看球吗？那我们下一个小时呢，会和国际时评人胡一山博士来连线，谈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上台。那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星期五正式当选执政工党的党魁，也会在7月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所以等一下呢，就请胡一山博士来点评，到底伯纳姆上台之后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局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他又会面对什么挑战。6:15这一期带来的启程2.0之前，送上苏慧伦的这一首就说给我听，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驰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生不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fm.imfm。
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2026世界杯圆满落幕，最终由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勇夺冠军，捧起大力神杯。这期的启程 2.0 让我们稍微离个题，来说说这一届的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几个启示。首先，大家都说球是圆的，在球场上没有什么是绝对肯定的，但事实上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杯四年一度，有人欢呼捧杯，就必须有人含泪离场，这就是竞技比赛对决的残酷一面。即使我们再强调比赛胜负第二，体育精神第一，也依然只有一队会被记载在世界杯的夺冠史册当中，另一队就必须黯然面对只差一步的失落。世界杩精彩的不只是那90到120分钟的足球画面，而是赛事的过程，就像是浓缩了人生一样，充满了胜负、输赢、晋级、淘汰，有人欢喜有人愁。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赢，如何面对输。赢的时候保持谦逊。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冠军，今天站在世界之巅，四年之后可能止步小组赛。还记得曾经四次夺得世界杯的意大利吗？今年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呢？正因为他们连决赛圈都打不进，别说捧杯，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胜利是一份提醒，你有登顶的能力，但它不会永远都属于你。没有夺冠的球队仍在努力，你也必须这么做才有继续胜出的可能。反之，输的时候也要保持风度。球赛最令人动容的画面是球员在输掉比赛之后还能够站起来拥抱对手，感谢球迷，鼓励队友。你输了，但对手愿意为你鼓掌吗？毕竟失败固然遗憾，但他不应该就此带走你的品格。阿根廷球员在决赛败北之后与对手发生肢体冲突，英格兰前国脚 Gary Neville 直斥，这简直就是耻辱。他一直欣赏阿根廷为胜利拼到底的精神，但他们在近几场比赛的行为令人失望。足球名宿 Shearer 则表示，足球场绝不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输掉世界杯决赛固然痛苦，但也要有风度。所以不要因为输掉比赛就丢掉自己的尊严和名誉。迎接胜利之后的欢庆太容易，面对败北时没有崩溃的心态，不失礼才是一种修养。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郭嘉伟的新歌《屋里》。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首先呢，是一系列跟我们的首相兼财长的都是安娜有关的新闻。那我们的首相就表示，政府每一年呢需要拨出约400亿令吉用于汽油和柴油的补贴，任何要求进一步降低油价的建议都必须要考虑国家财政的能力，不能依靠不断增加债务来承担。他就说啊，当然是可以要求油价再降低的，但是问题是谁来支付呢？他也不希望国家的债务不断堆积。那此外呢，政府降油价必须考虑国际油价和国家财政的能力。他曾经在沙地阿拉伯油价于每公升50仙的时候提出将油价降至一令吉50仙，但是呢，现在作为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沙地的油价呢是每公升2令吉40仙，而马来西亚还需要进口约50%的石油需求，却已经将油价降至1令吉99仙了。政府每一年为汽油和柴油提供约400亿令吉的补贴，人民每一次添油实际上都有政府的补贴支持。那针对债务的问题，首相就说政府目前正努力地减少财政赤字，但是国家债务的规模还是受到过去债务利息支出的影响而增加，当中呢就包括了一马公司遗留的债务。他也以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还有 FGV 为例，就指啊 FELDA 过去在优秀公务员的领导下一直以垦殖民利益为优先，但是后来呢改组成立 FGV 之后却出现了管理失当和涉及政治人物的问题。根据提交给他的报告，一家原本价值约1亿令吉的酒店却以约1亿6000万令吉来购入，后来政府必须出售资产的时候只能够以约1亿令吉来脱售，这就是现实。他也说啊，提出这些课题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现任政府必须承担有关的损失而这么指出的。那政府每一年需要支付约9亿8000万令吉，因为滥权、贪污、贪婪是他们所托付的人造成的债务。而我国面对的问题呢，不只是种族之间的问题，而是诚信和道德的问题，不能够以马来人万岁和马来人主权等等的口号来争取支持，却忽视所赋予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政府是怎么看待公务员的调薪的呢？首相就说，由于他认为公务员的调薪幅度不足，所以他决定提高调幅来改善公务员的待遇。当时呢，政府首席秘书和公共服务局的总监就担心国家的财政受限，加上政府必须要承担沉重的债务，所以对于调薪是有所保留的。那可是呢，我们的首相呢却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公务员长期付出更多的努力却得不到合理的回报。通常呢，他们提出建议已经是他们认为的最高幅度，所以呢，当首相和财政部会见的时候，通常呢就会自行调低。但是这一次没有，他们提出建议，而首相他却把它提高。因为政府不能够只要求公务员承担更多的工作，却忽略他们的待遇和发展。他也说啊，公务员告诉他，部分直系必须等待约8年才有机会晋升，所以他要求政府首席秘书在下一次会议检讨有关问题的时候加快处理晋升的程序，凡是升迁时间过长的情况都必须要重新检讨尽快处理。那政府呢也希望通过调薪和改善晋升的制度进一步提升公务员的士气，打造更高效更有承诺的公共服务体系。那我想呢，公务员有一些表现出色的公务员呢我们也是非常认可的，必须要调薪。但是呢，当然如果调薪也反映在整体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上的话，我相信人民是会更买单的。那其实呢，说到财务的问题啊，前阵子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这则新闻吧，就是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初创企业 eFishery 蒙受了约1亿6000万令吉的亏损。那对此呢，我们的首相就指出啊，他已经会见了 KWAP 的管理层，要求他们全力的配合反贪 刊会调查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的亏损案了。虽然初步的报告没有显示这个案件涉及贪腐的元素，但是啊，基于这一项约1亿6000万令吉的投资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务员退休基金，政府绝对不会隐瞒，一切将以透明且负责任的程序来处理。那针对外界质疑 KWAP 在投资前是否出现审核的疏漏，我们的首相就澄清，基金局的投资委员会事前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和审核，而且他指出啊，这实则是一宗经过高度精心策划的跨国诈骗案。除了 KWAP， 多家国际知名的大型投资机构也坠入同一个骗局哦，而且受骗的金额是远超过 KWAP 的，包括了一些欧洲的投资公司，阿布扎比的 42X 基金，还有印尼的一些著名投资机构等等，这些国际巨头都在同一件事件当中受骗，涉案的公司负责人目前已经被印尼当局所监禁了。所以首相就强调，不可以因为单一的投资项目的失利就全盘否定 KWAP 的整体表现还有专业能力。他也列出数据佐证，尽管在 eFishery 项目中蒙受过亿令吉的亏损，但是呢 KWAP 上一年的整体表现依然亮眼，净利润高达129亿令吉。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这几年啊，关于诈骗案的手法或者是数目不断上升的新闻，我们是说了又说啊，但是今天还是要继续说。哎，不过呢，有新的切入角度。我们的副首相德德瑞阿马扎希就指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网络诈骗相关的控状已经达8014宗，超过了2025年全年录得的6140宗，有10245人因为涉嫌网络诈骗被捕，其中以涉及电讯诈骗、电子商务诈骗、投资诈骗，还有不存在贷款诈骗者居多。逮捕人数也从2022年的16244人增至2025年的23753人，创下了新高。而网络诈骗犯罪威胁日益严峻，除了案件持续增加，人民所蒙受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警方呢继续展开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而且呢也会将执法的重点放在最活跃而且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犯罪集团。而下议院呢已经在7月1号三读通过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了，取代沿用27年的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更有效的应对人工智能等等新兴技术带来的网络犯罪的威胁。那这个法案适用于什么呢？涉及马来西亚受害者的跨境网络罪案。什么意思呢？就是罪案发生在境外，只要受害者是马来西亚的公民，都可以依法追究。之前呢，阿马扎希为法案进行总结的时候强调，政府保证法案赋予执法单位的调查权并非绝对权利，所有的执法权利都设有制衡的机制，而且需要遵循法律的程序。是的，现在呢，很多的这些网络诈骗呢，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修法是来得非常及时的。所以罪案即使是发生在境外，但是只要呢受害者是马来西亚公民的话，都有一个法案是可以依据来追究的。那说到网络诈骗呢，有网络安全公司最新的调查就显示，我国72%的受访者已经将智能手机视为上网的主要设备，个人电脑则逐渐退居其次。诶，我要举手，真的，我一般上如果要上网要联网的话，都是使用手机居多，可能办公啊回 email 啊

是使用手机的，个人电脑呢是要进行比较繁杂的工作的时候才会开启去使用的。那不过呢，网络安全专家就警告，尽管智能手机储存的个人和敏感资料日益增加，用户对设备安全防护的意识是没有同步提升的哦。随着智能手机成为亚太地区用户主要的数字伙伴，储存在手机内的重要资料的数量也显著增加，接近65%，大概是2/3的受访者呢会在手机内储存个人照片和视频，位居各类资料之首。接着呢就是联络的资料啦，还有另有一半受访者的会保存短信和聊天的记录，也有近半数的受访者会在智能手机内储存身份证、护照或者是保险等等的个人文件。那也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智能手机处理工作和日常的事务。人工智能聊天记录等等新兴的数据类别也占了27%，显示什么呢？智能手机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数字生活的重要资料库了，所以智能手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涵盖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交托给智能手机的数据早已不只是照片啊、电话号码和短信等等了，所以主要的问题不再是我们储存什么，而是我们要怎么保护它呢？所以呢，这个网络公司就提出了3步骤安全的方案，也就是不应该让任何的资料只存在手机内，建立防御数字威胁的屏障和做好意外应对的规划。我们经常会低估储存在移动设备内重要资讯的数量，还有这些数据实际上面对的风险。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我上一次备份照片或者是笔记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手机遗失的话，我有什么应对的计划？在点击链接之前，我会不会先确认它的安全性？虽然大多数的用户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电脑安装安全软件，但是手机的防护好像是稍微落后的。所以呢，看来我们应该就是多多地询问自己刚才的这几个问题。如果真的发生了，你的手机遗失了，你的这些照片笔记有没有备份呢？如果遗失的话，里面的密码泄露了，你该怎么应对呀？那你点击这些链接，如果出现了最坏的情况，你会怎么应对呢？有没有办法处理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提早设想的。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哎呀，这一届的2026年世界杯呢，是美加墨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联办的。未来马来西亚会不会有朝一日也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呢？我们的副首相大都是阿马扎希就表示啊，马来西亚有朝一日希望可以主办全球最大型的足球盛事国际足联世界杯。那他就说呢，期盼未来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可以跻身世界杯舞台，代表东南亚参与这一项世界顶级的赛事。那如果还真的可以的话，也希望马来西亚能够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而且呢，就是也有马来西亚的队伍啦，可以参加世界杯啊。我们的副首相呢，是在今天凌晨出席了一场巨型屏幕观赛活动的时候，发表了这样的谈话。那阿马扎希也指出，根据国际足联最新世界排名，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呢，目前是排名第136位，比之前的138位上升了两个名次。数据也显示，马来西亚目前累积 1086.22 积分，在国际排名中是持续提升的。说到这个世界杯的主办国，之前也曾经跟我们的廖朝纪博士聊过嘛，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办法单独主办的话，是不是可以跟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我们一起来联办呢？就像是美加墨世界杯一样。但是其实要办世界杯这个门槛是挺高的，首先就是这个草皮啦，我们国家队的国家体育馆的草皮还有排水系统呢，近年来也被吐槽了挺多次了。要达到国际足联的顶级规格，我们要下很多的本钱去保养。再来就是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联赛呢，是频频爆发欠薪的丑闻的，所以这个欠薪都搞不定的话，我们还要花这么多钱去办世界杯，值得吗？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们把这些钱先提升国内足球的水平，如果呢可以跻身的话，那也很好啊，亮相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应该是国人所希望见到的。那说到世界杯，一起看大荧幕来感受那个欢腾的气氛。我在上个小时节目的开场就提到了嘛，到了独立广场和民众以及球迷一起度过了近十个小时的足球狂欢夜。那这场盛况空前的世界杯决赛露天直播呢，不但是有望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 通讯部长达多法米呢更在现场捎来好消息哦，就说呢政府未来将会致力于争取和举办更多大型的体育赛事免费直播，让全民共享运动的盛宴啊。为了这一场世纪大战呢，你知道吗，主办方呢在独立广场架设了2层楼高的高清巨型的屏幕，大批的民众呢是从昨天晚上8点就呼朋唤友扶老携幼涌入广场的草场了，有艺人和歌手轮番上阵献唱啦，把现场的气氛炒到最高点，然后呢又一起看球等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的通讯部长就说啊，超过25000名马来西亚人齐聚一堂分享体育盛事是令人十分感动的。那马来西亚电台和电视台呢也有望在未来继续为国人转播其他重大的国际体育赛，那他们的总监呢目前正在就相关的事宜进行谈判。尽管赛事转播初期曾经面临一些技术的挑战，但是团队在确认问题之后都已经迅速的排查解决了。所以这一场活动是一个为期3天的嘉年华，还挺开心的。不晓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还希望看哪一类的赛事呢？我觉得肯定就是如果有奥运会的话，我国的这个羽毛球队或者是壁球啊，因为壁球也列入了奥运项目是吧，而且我国的壁球水平那么高，是不是也可以办这样的一个露天观赛的活动，大家一起为我国的健儿加油打气呢？那不过呢欢腾之余，民众的素质也是令人摇头啊，因为在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呢，吉隆坡市政局就在社媒发文，哇哦，很多的民众聚集在独立广场为赛事欢呼啊，但是呢欢呼声结束之后，在这一片具有国家历史意义的草场却遗留下了大量的垃圾，场面令人遗憾。那 DBKL 就表示清洁工作将由市政局展开，工作人员呢到现场清理民众留下的废弃物，但是吉隆坡的清洁不应该永远依赖他人在活动结束之后进行善后。那我们的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啊也是感到非常的失望，他说看到大家在欢聚之后留下满地垃圾的场景真的很失望，当然他也特别感谢吉隆坡市政局迅速的派人清理现场，连夜的展开清理的工作，力求要还原独立广场整洁舒适的原貌。那赛后留下大量的垃圾真的令人错愕。那他也说呢，是的，是这个市政局应该要提供良好的服务，但是将垃圾丢进垃圾桶是每一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哎呀，对于人在现场的我昨天看了真的是摇头。其实呢我有在我的社交媒体分享昨天的一些动态也有朋友就发了这个新闻的链接给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清理，我也是很为难，我只能够因为我们一结束之后就离开了嘛，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垃圾给带在身上了。但是因为呢昨天应该是昨晚吧有下雨，还是昨天有下雨，所以这个草场呢是挺潮湿的，很多的民众呢又带露营椅的啦，也有一些呢是直接席地而坐，但是在那之前呢会铺一层的这个可能是垃圾袋也好啊塑料袋也好，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裤子湿了嘛，对不对？那你结束之后竟然就没有把这些塑料袋给带走，然后也有把很多的垃圾遗留在现场，真的是真的很令人遗憾，甚至是有一些露营椅都不要了就留在现场，大家到底是在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公民教育做不好的话，或者是我们人民的素质没有提升的话，未来怎么样去办这些大型的赛事，我们要怎么样让外国的朋友对马来西亚留下好的印象呢？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莫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2.29点，跌9.1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10.77点，涨31.6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701.18点，跌17.91点，总成交量达32亿7900万股。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槟城港将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泰国南部的重要物流门户，负责处理马来西亚与泰国之间的集装箱及货物运输。另外，政府也计划把玻璃市内陆港发展为物流营运支援中心。内陆港将具备仓储和集装箱存放等功能，以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效率。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今年截至六月已经向森美兰大约1500名企业家发放总额3600万ringgit 的融资，同时在全国企合部向25600名企业家发放的融资已经多达5亿4000万ringgit。对于数额10万ringgit 及以下的融资申请，企合部确保在7天内做出决定，而2万ringgit 及以下的微型融资则在24小时内给出申请结果。经济部副部长达多穆罕默沙哈阿卜杜拉说，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于7月8号在西亚重燃的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价上涨，政府已经启动干预措施，保障供应，供应链延伸，并抑制物价上涨。国际新闻，随着美国试图向伊朗加大经济施压，伊朗货币汇率下跌到历史最低点。伊朗里亚尔19号星期天在公开市场上的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95万里亚尔。自7月初美国和伊朗停火局面破裂以来，里亚尔已经贬值将近10%。英格兰计划从明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Malaysia Madani Kursa Jatr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joko 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IFM 国际料理。
12: 你好，我是小韩，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每逢星期一都有国际料理这个单元，那今天我们的廖朝纪博士休息一周，而我们线上呢跟时事评论人胡一山博士连线了。胡博士您好。
13: 大家晚上好。
12: 嗯，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呢，就是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先为大家说一说这个新闻的背景哦。那相信呢，有留意国际新闻都知道呢，英国工党的新任党魁，被誉为是北方之王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稍后将会正式的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成为英国脱欧公投之后10年内第7位首相，也是英国第59位。首相，他就承诺将会重塑国家，以便更专注于民众关心的议题，像是生活成本危机啦、效率低下的公共服务，但是预计不会宣布提前大选。那首先我们先请胡博士来聊一聊哦，他呢是英国脱欧公投后10年的第7位首相，这么频繁更换领导人反映了什么呢？
13: 你看来英国有了首相这个职位啊，大概是可以说250年左右吧。250年里面出过59位首相啊，那么可是在过去的10年，就像你所说，就已经有了7位首相，所以几乎是大概在过去10年里出了英国大概1/7的这个首相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频繁了。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也还是这个英国的政党里的这个党内斗争啊。那么众所周知啊，英国以及好像我们这样英国管过的国家，你要当首相，你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的这个国会议员支持嘛。那么首先你先要得到你的党内所有的议员支持你，然后你才谈得上所在国会里有超过一半的支持了。可是在过去的10年呢，英国的这些政党啊，他们首先英国整体的这个政治版图都很碎片化，可是尤其是不管是保守党或者是这工党呢，他们内部也都很碎片化，有比较左派的，有比较右派的，有比较务实派的等等啊。那么所以就变成假如一位首相他的各种政策其中有一些瑕疵啊，一些小问题啊等等，那么首先发难的呢可能是他的党内的一些有野心要取代他的同僚们哦。所以刚刚过去的这位叫做 Starmer 啊，这位首相呢，他也是这样，因为在一个多月前的这个英国的地方选举里工党受到挫败嘛，那么党内的各路的这些高层领袖呢就趁机发难了，就要他下台了。那么之前 在以前呢，比如说保守党里面那些什么坎麦伦首相啊，这个 Theresa May 首相啊， Boris Johnson 首相啊，还有 Liz Truss 啊，还有这个Rishi Sunak 啊等等，也是同样情况。只要你一出了一些问题呢，那么你党内同志就先发动这个发难呐，然后把你拉下来了，是咯。
12: 是，其实我们说回这个伯纳姆哦，他今年是56岁嘛，之前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379名工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当选了工党党魁，而且他也形容呢，这一次是英国政治40年来最重大的转变时刻。好，他获得这么多的一个支持，到底可能很多人对于他还是很陌生的，能不能请胡博士也介绍一下他呢？我们可能只知道他是多年来担任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还有关于其他的一些介绍吗？
13: 这个就这位 Burnham 呢，他之所以会就说这个时候被工党捧出来呢，主要的原因也是你刚才所说的，因为大家对他比较这个陌生。不过其实 Burnham 呢，他其实当官也当了也是10几20年的了，以前也当过，就说在英国中央政府里啊，他也担任过一些所谓的大臣啊，比如说当过卫生大臣啊等等，虽然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素人啊，第一次出来参与政治啊等等，他其实也算是政坛的一位老将，只不过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呢，他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政策，他就不把自己在中央政府的政治生涯继续下去，然后反而是辞掉在中央政府的一些职位，然后是回归地方哦。他来自这个曼彻斯特嘛，这个曼彻斯特是英国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他回去当地呢，竞选当地的市长，然后就成功的当选市长。那么据说啦，那个市政方面也不错啦。所以因为工党呢，这位首相啊，可能就之前这位首相叫做 Starmer 呢，可能的怎么说，虽然他带领工党赢了史无前例的400多个席位啊，可是呢，他执政的这2年来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这些新意啊等等，所以为什么会在一个多月前的这地方选举工党惨败嘛？那么所以工党呢，应该是想要就说把一个相对在地方上所谓有所成就的，好，大家又对他好像有一点陌生，不会对他很反感的因为这样的领袖呢，捧出来做首相，希望对挽回这个民意呢有所帮助了，是咯。
12: 是，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因为他之前曾经2次竞选工党党魁都失败了，然后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13: 对啊，因为他之前竞选失败的时候，他败给的都是工党里面一些蛮重量级也蛮出名的，比如说这个叫做 有一对兄弟叫米利班兄弟啊，这些都是工党里面的大佬，还有因为工党比较左派的一位领袖啊等等，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他在中央政府里是一位相对比较新的一位官嘛，可是后来大家看到他又去了地方，然后叫地方啦，就所谓地方就一个城市啦，然后在那里表现不错，就跟我不敢说工党现在是乱病什么疾病乱投医啊，不过总之就是要就说捧出一位相对形象比较不同的领袖了，是吧？
12: 是，不过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嘛，这个10年内换了7任首相，伯纳姆要怎么确保自己的任期可以再长久一点呢？关于这一段，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聊，先听这首吴国飞的《突发事件》。我们在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朋友们把节目分享出去 AIFM 的 Malaysia。

0: iFM 国际料理。
1: 今天我们和胡一山博士也是时事评论人连线，谈一谈伯纳姆接替史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好了，十年出了七任首相，所以胡博士啊，接下来呢，这一位伯纳姆要怎么确保自己不会很快下台呢？
2: 我想这可以分党内党外来说了。党内呢，当然他要确保他的这个工党里面呢，不管是比较极左的、比较偏的中间路线的等等呢，都能够继续的支持他当这个首相啊，那么才能够当下去嘛。假如你自己的党都团结不了，那么你就那个地位就非常的这个危险了。那么第二呢，如果你要说在工党以外，你要获得就说英国更多的这些民众的这个支持你呢，那么当然是把英国的这个经济搞好了。很坦白说了，我上个月我到过英国一趟，住过两个多星期了。那么看到英国的经济，我不能说不好了，但是的确那种贫富悬殊呢，我看是蛮严重的。比如说，我当时住在一个叫英国北边一个叫比较 Camden 的一个小镇啊，那个是比较富裕的一区啦。可是你那个是在一个小山丘上啊，可是你走下那个小山丘啊，你这样走路走到一个叫 Finchley 的另外一个小镇啊，你就立刻可以看到那里是蛮英文所谓的 run down 啊，就是说比较破旧不堪啊等等啊。所以你看这种是很强烈的这种对比的、哦、然后一方面也是同样的，你又有那种很高尚的社交活动啊，比如说每年的这个 Ascot 这个赛马等等啊，我有机会去啦，可是也有许多人是睡在街头的、哦、所以你如何的把英国的首先整体经济搞好，然后使到这些经济的这些成果呢，使到更多人英国人都能够享受到呢，那么这个可能是他最大的这个挑战，而且就要在未来的比如说两年里面赶快做到，那么工党下一次才有希望继续执政哦，是咯。
1: 嗯，那他也说要让英国人民重新获得希望，这个有一点像是在释放跟 MAGA 英国版同样的讯号，你怎么看呢？
2: 哇，现在全世界各地，我看大家的这种国族主义啊、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啊、这种浪潮呢，看起来都在高涨了。但是英国，你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它这个工党，就众所周知是一个左派的这个政党嘛。那么我们就拿比如说移民政策来说了。那么比如说在美国，特朗普因为他是共和党是个右派政党啊，他可以说就尽量的不要减少移民，禁止移民，在跟墨西哥的边界就建那个墙啊等等，防止移民的过来等等。可是左派呢一向来是比较亲这些移民的、哦、所以你作为一个工党的领袖啊，你这个本能嘛，你如何去说哦，我要采取更严厉的设施，防止许多的这些移民啊、难民啊从欧洲大陆乘这种小船过来啊。哇，你立刻可能你做到，但是你立刻会受到你自己党内的，尤其是极左派的这种攻击哦。那我们该不讲了，你想要得到你自己党内的支持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是咯。
1: 其实都面对很多的挑战，不过呢，这一次其实媒体都有关注到一个焦点，就是之前

0: 所以反而没有身份证好像觉得好像很不自在嘛，是不是？那么英国传统上严格上来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证哦。那么他所以这一次呢，他的前任就是 Starmer 想要推出这个身份证嘛，是那么使到你的身份能够得到证明嘛，那么你才能够享有各种的福利啊、就业啊等等嘛。可是变成呢，英国无论是右派或左派都不喜欢，为什么呢？右派啊，就是所谓的保守派，保守派其实是很崇尚个人自由的哦。他们认为，哇，有了这个身份证啊，什么还是网上啊、线上的身份证啊，那么那不是英国就英国政府把我的个人资料全部都有了，那么他们是不喜欢政府保有他们的个人资料的哦，认为将会侵害到他们的人身自由了，这是右派的论点哦。左派呢，也就是本人的这工党的支持者，又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说，哇，这样啊，假如一些穷人啊，他们没有去办这种身份证啊，那不是拿不到福利咯，那不是拿不到工作咯等等，所以你这样做对穷人很不公平。所以其实左派跟右派呢，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不喜欢这个所谓这种电子身份证啊，可是走在一起呢，就变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了。所以他就赶快，这个门人们一上台，赶快把这个并不受欢迎、不受左也不受右派欢迎的这个政策赶快把它丢掉了，是咯。
1: 当然，数位身份证只是他宣布的其中一项啦，还有很多政策，我们下一段再一一评反来一一的点评。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IFM 国际料理。
6: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和胡一山博士来连线哦，谈一谈英国首相的这些挑战和课题。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伯纳姆呢，他要搁置原本计划在全国推行的数位身份证。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出了几个方案哦。他其实也有表示呢，有很多要重塑国家啦，专注于民众关心的课题啦等等。那胡一山博士哦，你自己是怎么看待他释放出的这些信号？其实目前英国最大的挑战有哪一些呢？
7: 主要其实也就是经济不好了。那么更具体一点呢，可以比如说有两个例子了。一个就比如说英国它的这个医药系统呢，一向来是国有化的哦。那么很多时候虽然说你不用付太多的钱就可以看到医生啊等等，可是呢那个排期要排得很长啊，甚至有一些说什么要等上几个月啊一年啊才能够看上医生。所以这一点如何的改善呢？这一点这个他们的国家医疗系统也是他们工党提出来的嘛，在当年在大概1940年代嘛，所以你如何的改善这一点。另外呢可能也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福利啦。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英国人习惯了，许多英国人习惯了拿比较高的这个福利，那么政府又没有钱哦，那么就减少这种福利咯。一减少福利他们就不满了，认为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对这个燃料的这个津贴啊。这个燃料呢，我们这里是我们为了低收的津贴，我们可以吵很久。英国人是关于这个电费的这个津贴啊，因为英国比如说冬天很冷嘛，那么就要暖气嘛，暖气你要开电嘛，那么夏天呢就很热嘛，很热你要开冷气嘛，也是要开电的嘛，那么电费就很贵哦。那么你政府如何的可以补助可以津贴呢？这些都是他们民众比较关注的课题了。另外他所说的这个所谓改变那个国家的系统，其实也就是说把更多权力下放给这些地方了。因为他以前呢做过这个曼彻斯特市的这个市长嘛，所以他当然认为只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各个城市，那么很多问题得以解决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6: 他其实也有说要检讨北海石油及天然气的政策，加强政府对公共事业公司的监管，这些是不是好像都回应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挑战？
7: 对，因为英国现在就是缺少能源嘛。那么你因为长期以来英国环保分子的势力比较大，所以就使到英国不在，不说不在了，很少在这个英国北边的海叫北海啊，那里去钻油啊、钻天然气啊等等。那么现在假如开放让这些油公司去钻这种天然气、这种石油呢，那么就会使到英国的能源能够供应更多。那么政府不用补贴了，你的电价也会这个下降了。那可是这一点它也是很危险哦，因为我要再次强调，工党是个左派政党哦，左派政党通常是跟环保分子是走到很近的哦。你这样去允许北海的石油开发，你自己党内可能会这个反你的哦，是咯。
6: 嗯，那国际局势方面呢？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后，英国未来面对美国会不会有更多的挑战呢？尤其是这个伯纳姆现在又上台了嘛，你怎么看待他对外对国际方面的挑战？
7: 我想的，因为工党是比较左的嘛，那么特朗普是共和党是比较右的嘛，所以这种左跟右之间的这种就是很难相处啦，坦白说，尤其是在这种比如说关系到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这个要求英国把国防经费增加到5%啊，或者是要英国配合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方面啊，通常英国左派的政府、工党的政府啊都不太会去配合啦，除了以前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位比较中间派的工党首相，就是这个布莱尔Tony Blair 啊，他倒是很配合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总统呢，一起去进行各种军事行动了，是咯。
6: 嗯，所以这个永远都是一个挑战啦。本来不是那个特朗普的时候挑战都很大了，现在是特朗普可能更加的难以捉摸。好，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送给你周深的《我的队》，下一段呢继续针对这个课题请教胡一山博士。

0: iFM 国际料理。
1: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国际料理。好，那通常呢，首相上台之后，大家就会关心他的内阁啦。现在呢，伯纳姆刚上任，我们都刚才提到了嘛，有沉重的挑战，包括了经济增长疲弱啦，公共服务表现欠佳，生活成本高企等等。那他的第一项工作当然就是重组新内阁了，其中财政部长的人选是最受市场关注的。外界呢，原本普遍的预期能源安全暨净零排放部长米利班德呢是有望接掌财政部的。不过呢，最近内政部长马哈茂德呼声也越来越高了。那伯纳姆之前也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完整的内阁名单，呼吁外界不要理会各种的猜测。那所以针对组阁这件事情，胡博士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2: 英国传统上它有，就说它内阁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位了，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财政部长这个位，然后是国防啊，然后跟这个内政啊。英国很奇怪的，英国也有副首相，但是一般上啊，即便是就说正常的这种政权轮替啊，比如说某位首相他说我退休了，那个位置通常不是交给副首相的，通常是交给这个财政部长了，所以就变成财政部长这个位就变成十分的这个重要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米利班呢，他假如我没记错，就是2010年的时候，这个 Burnham 出来选这个工党领袖的时候，好像就是要败给这个米利班。这个米利班现在又回朝的话，那么 Burnham 会不会再重用他呢？这个也是很存疑的了。那么当然这英国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内阁很重要，但是我想大家英国人可能认为了应该要赶快有一场大选了，因为一般上新的这个首相上台之后呢，通常在一年啊一年多之后呢，应该就要有一场这个新的大选，而且也已经过了两年嘛这个选举，所以现在也是时候要考虑是不是有需要有进一步的大选了，是咯。
1: 可是呢，英国的媒体却预料是不是伯纳姆不会宣布提前大选呢？所以是要从几个指标来观察，
2: 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要有时间去这个表现呢、啊。可是我看也很困难，不尽快的举行选举，因为不单是他自己的工党的这个民意还是蛮低落，即便是他当了这个所谓比较陌生的一位首相，而且这个右派啊，极右派啊，什么改革党啊，这些也是来势汹汹。那么我看有一个指标，应该是即将来临的这个改革党，极右派改革党的党魁啊，他前几天故意辞去国会议员，以便能够制造一个补选。那么假如这位改革党的党魁啊，在那补选里大获全胜啊，比如说得票比上次还多啊，那么立刻会对这个执政的工党呢造成一股新的压力，就说要尽快的这个大选了，是咯。
1: 是，好，那既然胡博士你说你前几个月才到英国，你认为现在英国人民最期待看到首相做什么呢？
2: 我刚才其实我们也讲了啦，其实就使到那些物价没有那么的这个高昂啊，然后这种就说尤其是能源方面啊没有那么高昂，然后看病的时间短点，都是很民生的这种这样课题啦。不过我看最大的这个 concern 这个关心的东西还是说英国有没有真正一个方向啊。那么你看过去的这两年 Starmer 做首相呢，好像整个英国就是英文所谓的 muddling through 啊，就是混杂着这样慢慢的过日子啊，是不是？那么这位新首相也看不出他，坦白说到目前为止啦，起码看不出说他有一番特别的这个理念呢、啊，更加是因为就说需要有一位新面孔，所谓的新面孔啦，其实他也是旧面孔啦，就把他这个捧上来，所以我坦白说，我也是很存疑啦，他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招数呢，能够使到英国的这个经济呢整体会比较好。而且你看、啊、他 还在强烈暗示说可能加税哇，是不是？一加税啊，立刻就使到这整个商业方面就会就没有那么的热忱了嘛，没有那么热忱，你又如何的刺激的经济呢？是不是？所以。真的不是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坦白说。
1: 是，所以反正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上任啦，因为呢这个斯塔默呢在英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就会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呢发表告别的演说，随后呢就会前往觐见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那之后呢国王就会邀请伯纳姆组建新的政府，伯纳姆接受之后呢就正式就任首相，也会返回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所以我们可能先关注这个仪式上面的交接。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胡奕山博士的点评，谢谢你。
2: 谢谢大家，谢谢。
1: 那我三个小时的这个爱下班聊天下也进入尾声了，明天呢将会在清晨的6点钟出现在早安爱上线，我们明天见。胡夏演绎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高等教育部呼吁属下各机构加快落实发展项目，以加强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高教部秘书长 Dado Aminuddin Hasim 说，他希望属下机构改善本身的发展支出绩效，确保每一笔获批拨款都得到最佳善用。截至7月6号，高教部的发展开销执行率仍然低于目标，录得40.88%，而全国平均水平为42.27%。政府考虑在财政预算案设立特别基金和提供免税奖业的建议，以加强国内流浪动物福利管理，以减轻宠物饲主的负担。首相政治秘书 Dato Osman Abidin 说，在没有特殊预算之下，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动物庇护中心被迫以自愿性质运作，动用本身的资金处理和拯救流浪动物。当有特殊基金，政府可要求他们按照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获取资金，以便他们学习处理动物的方式。阿斯曼说，快速发展的宠物行业不仅为各支援领域创造经济机会，例如食品和兽医服务，同时也显示社会生活模式出现变化，而这些趋势需要饲主更具道德和纪律，履行饲养责任，以维护公共卫生、社区安全及睦邻关系和谐。西蒙主要行动室接获几宗投报，指在森美兰州有几个选区的竞选材料于昨天的竞选活动启动第二天遭到破坏。西蒙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若证实海报、旗帜或横幅等竞选宣传品遭敌对政党蓄意破坏、损毁或移除，西蒙将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与此同时，西蒙呼吁各造停止仇恨政治文化，并敦促本身的竞选团队不要针对那些试图在竞选期间制造紧张局势者的行为展开报复。森美兰州务大臣 Dadusri Amiluddin Harun 呼吁各党的竞选团队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秉持诚信态度开展竞选活动，并遵守各项选举法令条规。也是林地区候选人的阿米努丁说，焚烧或破坏竞选海报等行为并不能体现成熟且文明的政治文化。随着在这个月初安装了新的护照打印机之后，波利士州移民局今天开始发出全新备有94项保安功能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局主任 Muhammad Asim Ali 说，新护照目前只能在加央 UTC 城市转型中心的移民局办公室打印。全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今天在波利士发出的首日获得公众热烈反应。他提到，今年1月1号到7月17号期间，波利士州移民局总共签发了31722份旅行证件，其中包括6918本护照、72份限制性旅行证件，以及24732份边境通行证。登嘉楼州位于乌鲁登嘉楼，耗资870万 ringgit 的肯义湖码头计划，预料将推动当地旅游业和经济增长。登嘉楼中区发展机构主席 Dato Rosie Mama 说，这项计划将为肯义湖的快艇和船屋业者提供更有秩序的停靠设施。这项于2023年启动的计划于今年7月6号完成。这个码头能够容纳80多艘船屋和快艇，同时也提升旅游区的整体形象。国际新闻，法国山火蔓延，全国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当局在星期一把27个省列为森林火灾高风险地区。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向媒体提到，自2026年初以来， 全国森林火灾累计烧毁面积已经接近4万公顷，情势前所未有。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贾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拉杜斯里安诺伊布希姆表明，那是调查发现公部门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是本两个人的案件涉及贪污，政府绝对未姑息。伊讲，尽管初步的报告显示无这个因素，但是反贪污委员会嘛是有必要来审查规个投资程序。另外，首相讲，一个国家需要有廉洁、敬业、甲有人性的公务员来支持。第二，公务员伫确保国家政策的延续、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相呼吁马来西亚人摆脱把西方制度、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看作是天生优越的殖民的思维。伊讲，民众应该以本身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优势来建设国家，使独立会产生真正的意义。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槟城港口将会继续发挥作为泰国南部重要物流门户的作用，负责处理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的集装箱和货物的运输。目前大量来回泰国南部的集装箱是由槟城港口处理，进一步巩固了槟城港口的地位。另外，政府拄伫积极把玻璃市大陆港发展成物流营运机关中心。大陆港将具备仓储和集装箱、准航等等的功能，进一步提升区域物流效率。2026到2030年通信部战略计划伫今日推介，这项计划将会成为通信部配合第13马来西亚计划加充明马来西亚愿景，落实各项政策、战略加项目的蓝图。通信部长拉杜斯里范米发表今日伫推介礼上提到，通信部伫这项计划下有设定三个优先的事项：建立国家优质的网络、国家有创意的各类的内容和国家准确的信息。马来西亚加价局将会加强加价安保措施，包括运用科技、情报监控和巡逻等等的方式，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犯罪的威胁。而且以前加价局在这个月19号成功侦破一起想要利用无人机向马来西亚本加拉苏埃乌党走私违禁品的案件，当局目前都在展开内部调查，确认是不是有首犯，或者是其他人涉及案件。吉隆坡市政局表示，几多千名的球迷今日凌晨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达达兰布里加收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直播。过后，独立广场拢是奔数令人伤心。该局强调，独立广场是国家尊严和历史的象征，民众会使尊敬的庆祝，但是享受欢乐并不代表会在公共的所在随意沾湿水。西班牙世界杯夺得冠军庆祝的期间，西班牙洛迪里耶城一座的喷水池倒塌，导致一名13岁的少年人死亡，另外有几多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的时阵，大批的民众为了庆祝西班牙队自2010年以来又一摆夺得世界杯的冠军，爬起这座的喷水池，因为无法度承受轨道，喷水池最终倒塌。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后，全球开始注意2030年世界杯。杜好国际足总世界杯创办100周年，2030年的比赛将会改写足球的历史。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郑彩恩编辑。

0: 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 Z 世代和 Alpha 世代获取资讯的渠道从主流媒体转向社交媒体，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督促旗下机构加强通过官方渠道传播真实资讯，并采取新方式缩小与新世代的沟通鸿沟。他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一项针对18至35岁群体的问卷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将 WhatsApp 作为获取资讯的首选渠道，其次是脸书和 TikTok。不过，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这些平台上的资讯的信任度相当低，约为46%至47%之间。反之，像是报纸、电视和电台等传统媒体的信息，则被受访者视为可靠性非常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谴责部分民众在观看2026年世界杯决赛直播后，离开独立广场时随意丢弃垃圾，导致现场遍地狼藉。尼可敏在脸书发贴文表示，对于有人毫不顾及环境卫生随处丢弃垃圾的行为，他感到难过及失望。尼可敏在贴文中提到，我国独立已接近70年，大家都曾接受教育，但还是有人还未真正明白维护清洁的重要性，让他感到非常难过。佛罗州航空将在长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协助沙拉越转型为区域投资及物流枢纽，同时也进一步巩固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沙拉越总理丹斯瑞阿邦哲哈瑞敦奥并指出，沙拉越政府希望充分发挥州内优势，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把沙拉越打造成为首选投资目的地，并已成功吸引国际投资者进驻。他说，随着沙拉越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当局也必须提供投资者所需的物流基础设施。他向媒体表示，沙拉越政府正参考迪拜发展旗舰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的成功经验，作为长期发展规划。律政司署决定召开研讯听证会，以调查于去年11月24号在马六甲榴莲洞阁发生枪击事件导致3人死亡的死因。根据律政司署今天发布的文告，该研讯听证会目的是为了鉴定死因，并研究致死的事实和情况，包括查明这3人的死亡是否涉及任何犯罪元素。律政司署已经接获和研究警方所提呈的调查报告，在考量所有口供和调查结果后，律政司署决定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339(1)条文召开研讯听证会。文告也提到，律政司署严正看待每一宗涉及失去生命的事件，召开研讯的决定反映律政司署致力确保所有事实和情况获得全面、透明和独立的审查。国际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一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德黑兰应当接受这场冲突带来的后果。伊朗总统府星期一发声明指出，佩泽西奇扬说，现实情况是当今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他也补充，必须面对现实，接受这种抵抗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司法官员时表示，当今最重要的战场是经济和民生，如果经济压力引发社会不满并导致这种不满情绪蔓延，那么民众为支持国家而积累的巨大社会资本可能会受到损害。 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特特瑞安尼伊布拉欣表示，这个国家需要有一支廉洁、敬业，并且具备前世的公仆王队伍作为集体的力量。自公仆王都靠报国的政策而生养素，并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伊指出，对公仆王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伊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个效率个因素之一。另外，首相呼吁功能摆脱西西方制度、个人本会个发展模式，为提升与外界之间生命实锥。一旦民众应以本身个价值观、信奉正统个优势来建设国家，使独立具政治个意义。伊提到。直到独立后出世的比利时人终将受制于西方的模式，多些话的合作方面已经将这种模式视为标杆。阿诺也表明，主管调查发现公部门脱销基金局导致印尼最大央视会计公司 eFishery 蒙受挪亿人民币的损失案件，众多贪污和舞弊的因素，政府逐步告示。伊指出，尽管初步报告显示不冲突之类的因素，是但反贪污委员会还是有必要审查这个投资听书。另外，首相也讲已经给公部门托付基金局管理层会面，并要求当局全力的配合调查。伊也强调，尽管公部门托付基金局投资印尼最大央视会计公司实力，是但。各方应全面自公正的评估其表现，因为伊只提已经落得129亿人民币的净利润。截至今年五月，我国录得804项甲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超过去年全年640项控罪的总数。副首相德德瑞阿曼塞阿米迪到国会这议议提听。2026年网络罪案法案自特施达，通过数据显示，网络诈骗罪案的威胁日益的严重，不仅案件数量不断的攀升，对人民的财富损失也逐渐的扩大。因此，有迫切的需要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能更有效的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网创威胁。政府考虑到财政而生化设立特别基金和提供免税奖励的建议，以加强国内流浪动物福利管理和减轻动物饲主的负担。首相政治秘书德多阿斯曼阿比丁达多无特殊而生之额，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动物庇护中心必须以自愿性质运作，动用本身的资金处理和拯救流浪动物。当有特殊的基金，政府会使要求伊人按这项目的标准作业天数获得资金，以便伊人学习处理动物的方式。经济保护部长德鲁穆马舍哈阿杜拉达由于塞尔地方政治冲突再次的升级，政府应做好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的增长。而且过不和多西亚定将的冲突，以导致全球油价下降。政府已启动降额措施，保障经营量扬升，并遏制煤价的下降。2021至2030年通信部战略规划正式推介，这项规划将成为通信部配合对十三比利时规划和长明比利时环境落实各项政策战略。和行目的难度，通信部长德德斯瑞法米法迪都推介类似提交，通信部都执行规划之外，设定了三段有所的事项，即建立更优质的网络，经过倡议的各类内容，以及更精准的信息。伊相信通信部最先出现的目标，将通过执行规划规划。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7月20号，2014年的今天，我国第一位马来族女医生丹士利 Dr. Salma Binti Ismail 逝世，享年95岁。她出生于吉打州亚罗士打，1936年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就读。然而，由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学业一度中断，因此她的求学时间被迫延长，最终于1947年顺利完成医学教育。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晚上9点14分，你好，我是益智。不知道在你的歌单里是不是也留着几首不舍得删的旧歌呢？前几天开车随机就播到了 Kesoku Bando 的歌曲，一下就让我想起2022年的那部动漫孤独摇滚。虽然已经是4年前的作品啦，但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它开始组乐队。一部深夜播出的动画把一支虚构乐队的专辑送上了各大音乐榜的榜首。更有趣的是，现实中主角们的同款吉他和其他乐器也因为动画的爆红，销量是直接增加了数十倍啊。翻看网友的评论，很多人都说看完之后特别有共鸣，明明是一部青春喜剧，却看着看着就哭了。因为他们都在后藤伊里身上看见了自己。社交恐惧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吧？社恐的人在面对人群时啊，心跳会变快，手心冒汗，脑袋一片空白，只想赶快逃走。而孤独摇滚 Bojizarok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女主角后藤伊里是一个重度社恐，她没办法自然跟人说话，在学校里也是总是独来独往，但内心其实一直很想交朋友。初中的时候，他看到电视上一支乐团接受访问，其中一位成员说，只要玩乐队，就算是内向不起眼的人也能发光。就是这一句话让伊里开始学吉他，因为他相信只要会弹吉他，说不定就能加入乐队交到朋友。他一个人默默地练了3年，甚至成了小有名气的吉他博主。只是现实里的他还是没有勇气主动跟人说话。明明那么害怕面对人，为什么心里又那么想被看见呢？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后藤伊里身上看见自己。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孤独摇滚 Bojizarok 的片头曲，Kesoku Bando 所演唱的 Seishun Complex。 这首歌的歌词很有趣哦，几乎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着后藤伊里的内心世界。而那些看似写给他的歌那个话语啊，其实也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6: 今晚要跟你聊的这部动漫叫《孤独摇滚》（Bojizarok）。除了音乐好听，它也诞生了很多爆红的梗，像女主角的名字是伊里，日文念作 Hitori。意思就是一个人，而妹妹叫二里，念作福达利，意思就是两个人。有趣的是，妹妹的个性开朗，朋友很多，姐姐却连跟同学打招呼都得先在心里演练好几遍。光是听名字啊，就已经把两姐妹的性格写进去了。还有女主角的外号波吉，在日文里就是孤零零一个人的意思。所以啊，孤独摇滚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在告诉你，这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不过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设定，而是他把社恐拍得非常搞笑。伊里心里一紧张啊，就会开始脑补，而动画是不会用台词表现出来的，而是把他脑内的小剧场拍出来。有时候他会突然变成粘土，有时候画面会切成 3D， 甚至还会直接变成真人照片，或者整个人当场融化蒸发。第一次看的时候啊，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可是笑着笑着又会忍不住想，好像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啊。动画里有一个画面是伊里为了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也喜欢乐队，喜欢音乐，就特地把喜欢的乐队 CD 全部摊开放在桌上，希望有人看到之后可以主动就是跟他聊天。但到了放学还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后来他回想起这段经历，觉得自己实在太丢人了。他一边念着忘记吧，忘记吧，像念咒语一样，一边不停地用头撞向墙壁，想把这段回忆从脑海里删掉。看到这里啊，我就突然想起自己以前好像也做过类似的事。上大学时，我就特意穿着喜欢的动漫衣服去上课，心里偷偷期待，咦，会不会有人认出来，然后跟我聊天呢？这样我就能交到属于自己的动漫同好啦。结果一整天过去，是完全没有人问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啊，还是会觉得有点丢人。所以看到伊里撞墙那一幕啊，我完全是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其实伊里这个角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身上的矛盾，他想交朋友却不知道该怎么跟人搭话，而这种矛盾也正是孤独摇滚最真实的地方。现实中的我们会不会常常也有这样的时刻呢？我们希望别人注意到自己的兴趣，想找到和自己聊得来的人，可是真的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又会害怕自己说错话，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奇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靠近别人，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迈出第一步。而后藤伊里就是这样，他可以在网络上弹着吉他，让很多人陌生人认识他，但现实里却连一句你好都很难说出口。也正因为这样的反差，让很多观众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 有一件很喜欢的事，很想找个人分享，却一直找不到那个聊得来的人。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011-1701-8289。iFM 也有在 TikTok 和 YouTube 同步直播中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Kesogbando 的 Distortion， 这首歌也是孤独摇滚的片尾曲。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0: 我们继续来聊聊孤独摇滚。上一段说到女主角伊里啊，是明明很想交朋友却很害怕社交，那这样的她该怎么继续往前走呢？孤独摇滚给出的答案并不是让他突然变勇敢，而是让一群特别的伙伴出现在他的身边。

只是他真的还做不到。伊里加入的乐队从来没有要求他要变成另一个人。当伊里紧张到躲进纸箱的时候啊，大家虽然觉得很奇怪，但却没有嘲笑他，也没有强迫他走出来。排练的时候，如果他缩在角落里，大家也不会刻意围过去安慰，而是继续做自己的事，留给他一个可以安心待着的空间。这种不打扰其实也是一种温柔，而这份温柔不只是在日常相处里。有一次乐队需要为新歌写歌词，而负责填词的伊里就陷入了苦恼，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乐队的歌，就应该写得青春热血，充满阳光。于是他努力想写出一个就是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作品，可是写出来之后自己也觉得很不自然。这时候贝斯手梁告诉他，不需要勉强自己写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开朗耀眼的人。如果伊里的歌词里写着带着自己的孤独不安，甚至有点阴暗的情绪，那也没关系，那也是属于他自己的表达。而后来伊里写出来的歌词反而因为那份特别成为了乐队最独特的一部分。到了真正重要的时刻，他们也没有靠一句你一定可以来拯救他。动画第八集，他们第一次站上舞台，那天刚好是台风天，客人很少，第一首歌四个人紧张到全乱了套。伊里当然也很害怕，他没有突然变成一个擅长表达充满自信的人，可是他拿起了吉他。三年来在房间里练过无数次的旋律，在那个瞬间成为了他表达自己的方式。他不需要用语言证明什么，因为音乐替他说出了想说的话。而乐队的伙伴也没有任何犹豫，马上跟上了他的节奏。那一刻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吉他手，而是那个一直努力想要靠近大家的后藤伊里。伊里并没有因为加入乐团而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还是会紧张，还是会逃避，还是会在重要的时刻慌张。但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些，他的身边开始有了一群知道他奇怪，知道他笨拙，却依然愿意跟他一起演奏的人。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急着成为那个最耀眼的人，因为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节奏，也有被听见的那一天。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那场演出里伊里拿起吉他之后弹出来的声音，这是 Kesoku Bando 的 Ano Bando。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歪歪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4: 我们继续来聊聊孤独摇滚波吉扎洛格。其实故事的最后啊，还有一个关于乐队名字的彩蛋。结束乐队的日文名字叫做 Kesoku Bando， 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双关。结束在日语里有着团结、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意思，而 Kesoku Bando 是用来固定电线的塑料束带，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却刚好符合这支乐队四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生啊，像是被束带捆在一起一样，因为音乐而结缘。特别是女主角后藤伊里，她一开始拿起吉他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被别人看见，但后来她发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定要站在多么巨大的舞台上，而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的同时，刚好遇见几个愿意陪着笨拙的自己一起往前走的人。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提孤独摇滚的这个作者。很多人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伊里这个角色实在太真实了，他会逃避，会胡思乱想，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感到尴尬。但这种不完美并不是作者为了制造笑点而随便设计的哦。作者哈马吉阿基是从四格漫画创作开始，一点儿一点儿累积经验。他曾经分享过，自己在创作角色时会特别留意角色那些不完美、不帅气的小地方，因为现实生活里的人本来就不是随时随地都充满自信、闪闪发光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觉得伊里不像是一个虚构的动画人物，而像是在身边真实存在的某个朋友，甚至是那个偶尔躲在角落里的自己。当然，对于喜欢这部作品的观众来说，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期待的消息，孤独摇滚已经确定要推出第二季啦，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那在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若能成为星座》。这首歌把故事写进了夜空里，在繁星满天的夜晚，如果只是一颗独立的星星，它可能会显得很微弱，很孤单。但如果能有一条线把这几颗星星连接起来，它们就会变成夜空中被大家看见的星座。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君と僕はつなぐ線、ほどけないように結んでいて。连接你我的那一条线，请紧紧记住，不要解开。哪怕我只是一颗笨拙又昏暗的小星星，只要能跟你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能组成属于我们的星座。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的陪伴。我是易志，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这是 Kesoku Bando 的 If I could be a constellation.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针对此前通过多个集会活动与公务员会面仪式，首相达德斯里亚诺伊布拉欣表示，如果一些参与的公务员认为他在训斥时的语气听起来过于强硬，他对此感到道歉。首相在脸书发视频指出，在他上位后，自己曾被劝导在与民接触时应该使用更平静的语气。他说，一些人也提醒必须控制自己说话的声量，避免被视为责骂公务员。不过首相也表示，一旦涉及良知和情感课题时，他必须发声，因此他对此感到道歉，毕竟这不属于身为首相所应有的形象。副首相达特苏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由沙拉越政府持有的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的成立将有助于解决当地人民一直以来所面对的机票成本问题。他指出，沙拉越政府成立这一家航空的心愿非常明确，那就是提供可负担、透明且对乘客友善的航空服务，同时也不会影响其服务质量。法迪拉在脸书发贴文提到，正如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哈里敦奥宾所强调，婆罗洲航空成为一个战略性投资，以强化沙拉越的未来经济。国会上议院通过了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该法案的制定是为了废除现有的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强化国家司法框架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罪案威胁。这个涵盖八个部分和61条文的新法案，在经过21名上议员辩论后，在无需经过委员会阶段修改后三读通过。森美兰宁以几个地区的居民一直以来饱受苍蝇的干扰，引起州政府的关注。三州看守大臣 Dadi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局计划在涉及的地区采用现代化养鸡系统。尽管如此，他表示，当地仍有一些居民经营小型的传统养鸡场，这是因为现代化养鸡场需要相当高的投资成本。看守大臣也提到，宁尼是国内最大的肉鸡和鸡蛋生产区之一，当地居民从事这个行业数十年，因此州政府已经同他们会面，以要求他们将养鸡场现代化。国外方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星期一说，他上任后将最先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保持不变。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表示，他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伯纳姆也提到，他将向泽连斯基明确传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这个立场，并承诺将像前任首相斯塔莫那样给予这位乌克兰领导人100%的支持。伯纳姆随后在唐宁街首相府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时，向民众承诺会有喘息空间，并表示该国政府将公布一系列应对高昂生活成本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并会于今年稍后推出新的国家十年发展计划。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星期一表示，自今年初以来，法国已有近4万公顷森林及植被遭野火焚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努涅斯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时指出，截至目前已经有接近4万公顷的森林以及植被被烧毁。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倚仗飞廉面而得来客二小门。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一个国家是要有一支廉洁、敬业并且极偏远性的公务员队伍作为支持力量，以公务员在确保国家政策可延续并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指出，对公务员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其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和效率的因素之一。首相也表明，一个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两亿元的损失案件存在贪污、非法的舞弊因素，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他指出，清港事故报告显示不存在纪律因素，但是反贪污委员会还是有比较审查整个调职程序。另外，首相也说已经同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管理层会面，并要求当局成立配合调查。他也强调，尽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设立，但是各方应该全面以公正的评估其表现，因为其整体已经录得129亿元的强利润。经济部副部长德鲁穆罕默沙哈阿卜杜拉讲，由于是阿提人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前一不后，在是阿从人的冲突已经投资全球油价上涨，政府已经启动关于此事保障供应链延伸，并抑制物价上涨。2016至2030年同心铺战略计划今日推介，该项计划将成为同心铺配合 T13 马来西亚计划同创民马来西亚硬件落实各项政策战略同项目的蓝图。同心铺长的 Sri Fami Fadil 在推介里上提到，同心铺在这项计划之下实现了三大优先事项，即是建立更优质的网络、建基创意的各类内容以及更准确的信息。他相信同心铺最常出现的问题将通过这项计划解决。政府考虑在财政预算案设立特别基金和提升免税奖益的建议，以加强国内流浪动物福利管理和减轻宠物饲主的负担。首相政策秘书达鲁阿斯曼阿比丁说，在无特殊预算之下，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动物庇护中心疲惫以自愿性质运作，通用本身的资金处理及拯救流浪动物。当有特殊基金，政府可要求其他人按照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发起资金，以便其他人学习处理动物的方式。婆罗洲航空将在长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协助萨拉耶转型为企业投资及物流枢纽，同时也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萨拉耶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里杜诺并指出，萨拉耶政府希望充分发挥主内优势，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将萨拉耶打造成为首选投资目的地，并以吸引国际投资者进驻。他说，随着萨拉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当局必须提供投资者所需的物流基础设施。他向媒体表示，萨拉耶政府正参考迪拜发展旗舰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的成功经验。以上的 RTM 黑二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收听我们的单元心灵零距离。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情绪。好，那这位呢，对情绪有非常多心得跟经验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莫淑清，你好。
1: Hello 恩慈，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啊。怎么样，感觉到早上来这个节目、我们现在每一位辅导师来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一下，
1: 对，
0: 除了感觉睡不醒之外，
1: 好勉强哦。突然间觉得自己在早上突然间变成很知性哦。
0: 我是跟他们说 OK， 我们就是早上来喝茶，可能我讲话的语速会快一点哦，就可能以前晚上就是比较慢慢的懒懒的慵懒要睡觉的节奏，
1: 这个比较适合我。
0: 但这边呢对，可能好像比较像那时候我们要新挑战。
1: OK 好。
0: 我们明明喝茶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哦。
1: 那个是聊八卦，
0: 我们也可以用聊八卦的这个心情来聊聊聊这个不同的主题内容。
1: OK，
0: 所以我们来喝早茶。
1: 好
0: ，OK， 那先恭喜一下淑清哈，就出书啦
1: 呀，是二刷啦，
0: 耶！所以就是其实这本书也跟情绪有关啦。然后我也有在这个书里面写序，
1: 对，
0: 推荐序。情绪这个东西，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有感受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不是情绪起伏很大的人，就正因为如此，我常常在思考情绪这件事情。
1: 就你有没有情绪这件事？
0: 对，就当我的情绪变成很相当的稳定的时候，我就会在思考说，我到底是没有情绪，还是我不管我的情绪？哇，
1: 这是恐怖故事。
0: 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我的情绪相当稳定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太激得起我的情绪。
1: 可是我觉得你们人生胜利组都会这样。
0: 是吗？不过我也没有到胜利组啦。
1: 不是啊，你一般胜利组。
0: 就还可以这样子，只是
1: 还可以胜利组。
0: 你认为就是只要是人生胜利组，
1: 就是
0: 情绪就比较稳定吗？
1: 一般就是让我们觉得他很有能力哦，他很本事哦，他的人我们一般都很少会觉得有情绪这件事。
0: 那个特朗普也是人生胜利组啊。
1: 我不敢说
0: 刚做到那个总统，可是感觉他情绪
1: 感觉现在黑红也是红，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锻炼过程。为什么我会质疑自己？因为我印象中，
1: 对，
0: 小时候的我情绪并没有这么稳定的。
1: 是，对，
0: 然后我是容易被人家的情绪感染的。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觉得情绪好烦哦。因为我一旦有情绪的时候，
1: 我感觉好像在跟老公吵架这样。
0: 你会觉得我好像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失去功能，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
1: 对，
0: 我就觉得很 annoying， 我觉得很烦这个东西，我想把它拿掉。
1: 是，
0: 它很干扰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所以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是把它就是冷处理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慢慢的又可以把它融合起来，就觉得这样比较人性化一点。不然的话就是完全隔离情绪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少了一点人的元素。但是后来在慢慢学习了之后，会以前会比较不允许自己 OK， 我知道我有情绪，我会生气 OK， 把我生气一下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会觉得情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1: 对对，
0: 不要浪费时间。
1: 对，
0: 我会看到他，但是我不理他。但是现在我觉得我 OK 一点，就是我允许自己有
1: 生气。
0: 然后最近我是跟我的儿子说 Mommy angry， 我就跟他说我 angry， 但是我没有发脾气。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跟他说我现在生气。
1: 你生气什么啊？
0: 对，我会跟他说，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生气。比如说他一直踢我，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说你踢我，所以我生气。但我没有呈现很
1: 生气
0: 的情绪，但是我告诉他我现在生气。
1: 对，我每次觉得生气，情绪是这样子，就是它只是一个讯息嘛。他有情绪的时候来到我们会去听那个讯息。这样其实就不用用太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这样子我觉得，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它有它的需求。我常觉得说，为什么现在孩子对于生活那么无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其实都越来越不能接受情绪，应该这么说吧。就是 其实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忽略情绪，大部分的人，所以就让我们发现到，当你忽略情绪的时候，这个世界开始走向冷漠。我常会觉得，恶意可能不会造成世界太可怕，但是冷漠一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漠，就像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他偶尔骂一下我们，偶尔讲一下我，我觉得哦 ，OK， 收发你还看到我，可是你突然间对我冷漠，哦，我就觉得哎。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我会觉得我会自己慢慢的枯萎。所以我为什么讲人生胜利组很少情绪？因为我家有一个很人生胜利组。大多数的他们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情绪很让人混乱。你会弄着今天的行程。你会弄着今天要做的事情。
0: 是，
1: 所以你干嘛要有情绪？然后他讲，如果你明明很有感觉，就跟他讲，我觉得这几天我很孤独很寂寞，他就跟你讲，怎么你要觉得这样呢？现在我都陪在你身边了，你就应该制造一些 quality time， 而不是来跟我哭诉这些。我的天哪。
0: 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行动派跟解决问题派
1: 呀，可能
0: 我们的导向都是这样子，我们导向就是 OK， 我们现在要怎样处理这个事情。包括我跟我小孩，我也是会 OK， 我现在怎么处理他。所以我就会之前我会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会用发脾气，
1: 对，
0: 就是要用震慑他，震慑他。后来我发现他会学我。我后来发现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是这一招。
1: 对
0: 哦，我就觉得OK， 我要改。所以我就现在就用很冷静的方式跟他说 Mommy angry。 所以现在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过你刚才说到那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冷漠会让一个人枯萎。就是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不是做面包实验吗？你记得吗？就是有三片面包。
1: 因为我没有，我老公你这样多没难道。
0: 其实我也忘记我们有没有真正做过，不过有看过这样的研究。
1: OK，
0: 第一片面包你跟他说好话，然后第二片面包你骂他。
1: 对，
0: 一般上我们就会对比这两个，说哦，那你说好坏的面包很好的能量，没有那么快发霉。
1: 对，
0: 然后你看他骂他的就是
1: 很容易发霉，
0: 然后常常会忽略了，其实这个实验有第三篇，
1: 是
0: 就是不管他，
1: 对，
0: 不管他其实会比骂他还严重。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很惊讶说，哎，不管的那个反而比被骂的还糟糕。
1: 对，所以我总会觉得，如果世界趋向冷漠的时候，会发病的一些症状就会越来越可怕。所以最近你翻开报纸，其实你就会发现到，很容易就是轻生啊，很容易就是看到血的新闻出来啊，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世界上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去归根是不是这个孩子有议题还是家庭有议题，我反而觉得是整个体制整个社会其实都呈现一个很冷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冷漠很可怕，就是当你的冷漠也带进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 syndrome 或者是一个发病的症状，其实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刻意去营造爱跟温暖。所以我到现在我会跟儿子说，我现在我发现到，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温暖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能力来的，你真的是要学的。你如果不尝试去学怎么去爱自己，关心自己，温暖自己，其实你也学不会怎么去关心别人，爱别人，温暖别人。是，所以我跟他讲，你一定要做这件事。他们讲我一定要顾自己先才顾别人，我讲这个顾自己是顾是温暖自己爱自己，而不是是顾自己的利益。
0: 对。可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想说，哎呀，我要怎样温暖自己呢？我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呢？很多人也会不太能够理解怎么做。我们可以下段回来再来聊一聊。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舒青，跟我们聊一聊情绪。
1: 对，
0: 我们开始聊到说，其实原来爱人、照顾人、温暖别人哦，是要学习的哦。
1: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都没有去真正教过这个东西，学过这个东西，
1: 是
0: 我们好像就是很随着自己的 default 跟缘分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们那时候有时间，你知道吗？我总觉得那时候的时间慢，以前啊，我们可能我们的世界没有被太多东西填补，所以我们都跟我们会去观察妈妈做什么东西，姐姐做什么东西，他们都在做什么东西，我们有那个时间去观察，所以我们在去观察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做家务好像有点辛苦，这样我们就会有那种，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我们就会有那种冲动，或者是有那种意愿想要去帮人。所以在这个观察中，我们以前可以这样子建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孩子跟人相处变少了，然后我们趋向小家庭了，然后父母个个都那么聪明有能力有才干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其实看不到父母在做什么，然后他们看到父母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其实他们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如果世界太无聊，他们就会不小心出现手机，其实是很好填补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到沉浸在世界的手机世界的孩子其实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其实觉得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东西来临，就是 AI 短剧，你会发现到那些 AI 的脸部表情情绪表情其实是不符合现实的，像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看这些 AI 短剧，其实是我相信会对他一些情绪认知啊，对跟别人的观察，我们讲跟人相处其实是以脸部表情为主，我观察恩慈现在是不是喜欢我，我观察你现在在听我讲话，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通过这些观察来相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这世界逐步消失的东西，而为什么世界会越来越冷漠，你想一下，整天看 AI 短剧的小朋友还怎么去分辨一个人真的生气真的伤心真的难过，那个人真的是需要我帮忙，他其实不懂，
0: 确实这个表情是很僵，然后除非是很浮夸，然后就跟我们的人正常的是不一致的。
1: 对，
0: 但是当然他们会讲啊，可能过后会越来越逼真啦，在技术不够纯熟，不过其实还是
1: 有差异的吧。
0: 不过我在想，只是活在手机的世界少了一个互动。所以他就少了人与人之间你刚才说的那种连接跟温暖，
1: 孩子自己本身会觉得，我在手机也是有跟人聊天啊，我在手机也是有手机的朋友，可是他们忽略了这种很真实。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厨房忙东西，忙，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客厅的孩子在看手机，其实他就忽略了他妈妈其实是在忙，所以他就没有那种共感的出现，对不对？
0: 对对，
1: 我想表达是这个，
0: 就像我们小时候都，我们以前都会说啊，小时候看到妈妈在厨房忙上忙下，煮着热腾腾的饭，什么什么之类的，
1: 你就特别的感动跟感恩。可是现在
0: 没有，那个焦点都在那个手机里面。好像我小孩现在看电视的话，他也是会全情全神贯注，那个魂被吸进去一样，
1: 太好看了。
0: 对，他说拜拜，他都那个头也没有看你，就是手挥吧。
1: 是，这就是其中一个想表达。但是为什么讲这个表情很重要？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提到那个情绪微表情的部分。孩子懂妈妈的情绪，其实是通过学习妈妈的情绪微表情。你知道我写完这个本书过后，出了这本论文过后，我的老师就发一篇文献给我看。那个文献就是 就是那个疫情期间，嗯，全体同学都要戴口罩，嗯，这个戴口罩如何影响幼儿学习情绪？嗯，哎，发现到真是影响好大哦，嗯，因为那些老师都戴着口罩嘛，
2: 哦，看不到他的表情，
1: 对，所以才发现到其实这个就情绪微表情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2: 嗯嗯，所以。戴口罩某个程度也是就是
1: 还幼儿学不到
2: 隔离着大家就是
1: 对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2: 理解跟感受
1: 戴口罩的孩子嗯其实是跟人互动中会出现一个不懂那个界限的部分哦就是他们觉得开玩笑是开玩笑嗯他们不懂这样子其实是伤害人嗯因为他们已经缺乏在社会化的那个过程戴着口罩我不知道你是难过还是开心、嗯、我就是觉得好玩 嗯然后他们为什么会以自我出发嗯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表情嗯他们已经是失去跟人这种表情的连接 嗯
2: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要看懂表情读懂表情这个东西是怎么建立的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可以在下个小时我来再跟淑清聊聊哈。

0: 此时脉动全天放送 I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那我们刚才呢就跟淑清啊聊到了，就是我们大人哦，常常有的时候即便想要情绪稳定啊，但是呢啊，当小孩处于一个情绪很闹的时候，要怎样稳住自己，不然的话你好像会很容易随着小孩的情绪给波动。
1: 我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个魔咒
0: 不然的话你很累耶，你一他一来你就又跟
1: 我觉得要看特质吧、就是好像如果好像恩慈这样偏理性了，你们要保持那个稳定，我觉得你们 OK。 我甚至是觉得你们有一种能力，你们应该就是会OK， 我先处理孩子的情绪，然后我后面有情绪再打算，因为我现在重要是处理他。
0: 对，
1: 你们应该有这种能力吧。
0: 对，一般上是这样啦、
1: 哦、偶像女神我把这些人封女神，
0: 不然怎么办？
1: 我们要接受有一群妈妈她可能就是做不到这个东西。她可能孩子有情绪她就会
0: 有情绪。
1: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控制不了，或者是因为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一直讲我要稳定我要处理它，我觉得反而是对那一群妈妈会变成是一个高要求跟标准。
0: 所以会我有时候也是会一下，然后就会、我就会走出去一下，或者是先隔离一下、我把它放在他的那个 baby cot 那边，然后我就先冷静自己 OK， 然后再回来。
1: 是、我觉得要看年龄啊。我先说，就是父母我们有情绪哦，一样的，请记得情绪就是讯息。所以他讯息来的时候，你不要想到是孩子激怒你，你应该想的是你为什么会生气。到底孩子是挑战到我的权威，还是孩子忽略了我的好意。所以你才会生气。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停停跟孩子说，喂，你知道啊，我现在很生气啊，为什么？我也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已经对你这样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做好这样，为什么你还这样对我？我觉得这个就开启了情绪对话的空间。可是如果你是生气啊，你够了哈，你再讲我扒下去，就这个反而是被拖进个死胡同里面。可是如果孩子会讲，就好像昨天这样，我的孩子很累啊，他一点不舒服啊，去冲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想睡，他说你等我，我讲我也是很累，他讲你这么我心生病了，这么你要这样对我，这样看起来我儿子也是很厉害卖惨他讲我已经生病了，我已经很可怜了，为什么你还不要等我，就讲一大堆。我就看住他，我想我有大声了一点，我还讲你不要生气，我已经生病了，你不要生气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啊，我又大声了 OK， 我就跟他讲我其实也觉得生气了，因为我也不舒服。我不懂你有看到我真是敏感没有，我讲我也不舒服。我儿子就要讲我没有注意到，我想所以为什么我注意到你不舒服你没有注意到我不舒服呢？他讲我还没有学会爱你吗？我讲够了，我听了我讲我是 love 你的，但是我还没有学会 OK， 我现在要学会要 observe 你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你最好给我记得。
0: 哇 OK
1: 所以整个就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0: 所以如果我生气的话，我也要跟我儿子说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他会弄痛我，他比如说他

0: 是动作很粗鲁嘛，就很喜欢踢脚，就很喜欢踢，就一直踢到我，我就很生气。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说，他这么做，
1: 你还要演出来，
0: 哦，我还要演出来，
1: 对，你要夸张300倍啊，这样，哦，痛，你怎么可以踢到我这样痛？这样，他想哈，孩子才会 alert 说，哦，哦，原来
0: 是会痛的，
1: 踢到人会痛
0: ，OK，
1: 痛的人会
0: 生气，
1: 会生气
0: ，OK，
1: 哎，我可以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夸张300倍是我跟儿子学了。我发现到跟幼儿沟通，你就是要夸张300倍。嗯哼，好像你教他讲话，你就要夸张300倍的去让他读懂那个字。你的嘴唇就要夸张300倍去教他讲发音，然后你的情绪反应也要夸张300倍。
0: OK， 我已经觉得我有小孩之后，我已经变很浮夸，
1: 是不是夸张300倍很好用？
0: 是，可是很累，
1: 很累。
0: 就那个情绪波动之后，自己很累，
1: 还是演？你可以没有生气，但是你一定要演。
0: 我要演 ，OK，
1: 因为演出来孩子才知道，哦，他不可以踢人，他不可以打人。
0: 而且好像有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己我也有生气到我会很大声，
1: 对，好好利用哦，
0: 是吗？
1: 因为
0: 要用大声，因为我后来发现他也会跟着大声，所以我后来跟他说 OK， 我们约定好一起小小声。以后妈咪不小心大声，你要跟妈咪讲，你要提醒妈咪。
1: 对对对，这是很好的一个展示。所以有个父母讲我觉得我不应该乱发脾气，我讲你会乱发脾气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利用发脾气的机会。
0: 哦，怎么说？
1: 如果你真的被大喊，你真的是要发飙了，请你好好利用，你就好好一次完整的发飙给孩子看，情绪到了顶端就是这样子，
0: 可是会不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会学，就还觉得 我是可以发脾气，妈妈也是发脾气，
1: 没，你是到顶端才发脾气，然后所以你就要讲，每个人都会这样，你出到社会也会这样，不要企图去激怒人家。好像你的孩子如果他发脾气的话，你就过后真的是失控发脾气了，你就可以讲，刚才那个 moment 你已经是生气 level 10了。如果孩子讲点点头，我讲我很好奇为什么我没有 aware 到你到 level 10。我做了什么，你会直接到 level 10。这样大家就知道其实生气可以 level 1 level 2 level 3就处理了，不要去到 level 10。
0: 那如果你说好像比如说因为常常是我们会觉得人家说不要生气，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情绪带来的负面行为，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否定了那个情绪，
1: 对，
0: 或者不允许那个情绪，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去希望压抑这个东西，
1: 控制
0: 这个东西，但我们又会觉得，如果控制其实是控制行为，不是控制情绪，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情绪你控制不了，
0: 对，控制不了，对，
1: 它就是
0: 控制行为，
1: 对
0: 对，
1: 就好像我们讲抱怨，我们会常去跟那个人讲，你不要一直抱怨了，你不要一直抱怨了，抱怨是不好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抱怨这个情绪哦，其实它只是用难听的话在表达期待，
0: 抱怨是在用难听的话去
1: 表达他自我期待，
0: OK， 期待不成的时候吧，对吧？
1: 对对对，就还是他的期待嘛，只是不成他就用很难听的话讲，所以他背后是有期待了，
0: 然后失落，
1: 是，
0: 哇，期待落空吗？
1: 优秀啊。
0: 一点就通，
1: 可以写，所以其实你就知道其实抱怨本身就是这样，但我其实不是要去打压这个抱怨的行为，就一直在讲难听的话，可是他我反而去可以去看到，哦，你有希望一些东西但是没有被满足，但你希望什么，好像孩子一直抱怨，哦，这么你这样忙啊，啊，这么你这样啊，你是不爱我，你不然很多父母就会，这么你要整天抱怨啊，我不做工的话你哪里有钱，这样我们就会去反击这个抱怨，可是如果我想，哦，我听你在抱怨，你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你缺了什么，孩子就可能会说，哦，我缺你陪伴，我缺了 family time， 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讲，哦，其实你这时候你就会跟孩子说，其实你不用抱怨，你只要跟我好好的说，妈咪，我觉得我们最近少了 family time，
0: 所以提出要求，
1: 提出要求，你不要去抱怨，这样我可能知道我要做什么。
0: 哎，这个非常有效，所以啊，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试图一下。如果我们遇到
1: 不常抱怨的另一半，
0: 对，甚至我说不只是小孩，就是另一半也好，还是家里有抱怨的人，可能去探听一下，
1: 是
0: 他到底其实抱怨背后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期待做什么事情，
1: 对，
0: 或者
1: 也要教会孩子好好的去说这个期待，而不是用抱怨。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今天恩慈跟淑静聊了，就是关于情绪啊，我们去怎么看待情绪，然后跟小孩的之间，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跟小孩会不一样，所以可以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引领着小孩去觉察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是靠自己摸索，
3: 是的，
2: 然后好像我也会觉得小孩应该自己会慢慢摸出一条自己的路。你怎么看呢？这个东西，
3: 我觉得很多父母，OK， 我没有否定孩子会自己摸索出来，但是我会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太杂乱
2: 啊，
3: 所以如果我可以先引导孩子的话，那我的孩子就比较有先机，我其实情绪教育这件事情主要是从他人调节去到自我调节嘛，等到你的孩子可以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重点是用正确的方法调节自我情绪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啊。
2: 那可以怎么引导他们调节情绪呢？
3: 让他们知道那个情绪的内容。我要举个例子。我常讲这个情绪就是内疚。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会刻意去制造一些内疚给孩子。我觉得这是好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力过度。我们会把指责内疚的部分变成是指责他不好，怎么你这样子的，我讲了多少次为什么你还不会听，我做了多少次给你为什么你不会看，为什么你就是这样，为什么你的，其实这个是在攻击人，我明白这个行为动作的意义是希望他有内疚，以便他下次做得更好，只是我们用力过度变成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够好的人。
2: 我发现好像每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的情况或者家庭的环境下，好像都会有这个不够好的
3: 状态。对，
2: 所
3: 以我就一直提醒父母说，你要营造内疚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植入一个正确的行为给孩子，就是我内疚的时候是需要补救。就不是我内疚的时候是我不够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言语是你要给孩子知道他做错事会有内疚，这是好事来的。但是他内疚啊的话是
2: 可以做些什么
3: 啊？你可以做什么来补救？我想 OK， 现在你 guilty 嘛 ，guilty， 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怎么补救，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想办法补救？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积极的一个部分。而正向的部分，因为孩子知道他可以 do something。而不是我就是我又做不好，是我不好，我就是这样不好。
2: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什么情绪涵养，
3: 对，
2: 你觉得它的核心是什么？
3: 涵养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接受情绪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知道它的来临，其实也是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部分一定有它的功能，所以我去接受这个情绪功能，它不是来破坏我，打岔我，打压我，那我就可以涵容更多的情绪，因为我们世界上比较能接受情绪是快乐啊，平静啊，这些比较正向的情绪，但是对于负向的情绪我们都很抗拒，可是我们抗拒的时候，我们就花一股力量去推它，排斥它，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些不好的情绪，其实也是要在保护你的内心的平衡，举个例子，我讲，当你可以说出一句我很想好好讨厌那个人，你突然就觉得哇，你的世界放松很多，我就真的是讨厌这个人，这样我就不要跟他接触，我就好很多，然后我要真的很厌恶这个地方，我就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他其实在保护我内心的一个平衡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去涵容跟涵养这些 比较负向的情绪，
2: 嗯，
3: 那我其实就更理解我自己的内在，
2: 嗯，
3: 因为我不会逼我自己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2: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去梳理，或者是怎么去让这个情绪离开？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如果我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对身体不好，
3: 你有
2: 他们常常会怎么讲？
3: 你有发现到？刚才讲情绪就是来告诉我跟外在的人事物的关系，
2: 是，
3: 然后其实我要调整的是我跟外在人事物的关系的距离，
2: 嗯，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人事物嘛，但是好像那个情绪它来了它不走。
3: 我举个例子，我再继续深了，好像我讨厌那一个人，
2: 对，
3: 我知道我讨厌那个人了，我接受这个讯息了，
2: 对，
3: 我就知道我要跟这个人拉开距离，
2: 嗯，
3: 只要我跟他的距离拉到一定的程度，我其实我套圆就不会出来了。
2: 嗯，
3: 所以我们是要拉开距离。但是你讲，万一我讨厌自己的爸爸妈妈嘞？万一我讨厌我自己兄弟姐妹，我拉不开这个人跟人的距离。
2: 嗯，
3: 这样你就可以拉开你跟他的心理距离。
2: 嗯，
3: 我就不会去理他到底对我做什么。
2: 嗯，
3: 因为他就是我讨厌的人。
2: 对，
3: 所以我拉开了这个距离过，你就会发现到那个讨厌就会减少出现。
2: 嗯。
3: 嗯
2: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调整，不管是物理上面或者心理上面的。
3: 除非有一个状况是，
2: 嗯，
3: 你没有能力拉开这个人的距离跟心理的距离，然后你就好像 CD replay 这样，
2: 嗯，
3: 你一直会播放他对你做了什么，
2: 对，
3: 你的讨厌就一直在重播、重播、再重播，
2: 对。
3: 但是讨厌这个出来不是你讨厌了才重播，而是你一直在重播他的事故，他的情绪才出现，
2: 对，
3: 所以。那个是因为你没有去拉开外在或者是心理的距离，
2: 嗯，
3: 这是我们因为一直想要和谐，
2: 对，
3: 想要一家团聚，一直要完完整整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忍住这些东西去完成这出戏，而后面引发的情绪，
2: 嗯，但如果说这个情绪它来了，有些人好像他会深陷在一个情绪里面，所谓的走不出来，
3: 对，
2: 嗯，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说，哎，情绪应该是来了敲门，然后
3: 看懂了，你就
2: 走了。那深陷在里面是因为看不懂，所以他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吗？
3: 是的，
2: 嗯。
3: 然后你一直轻轻敲，你看不懂；我大大声敲，你看不懂。
2: 嗯，
3: 我就踢踢踢门，你看不懂。
2: 嗯，
3: 你再不看不懂，我就把你整个拉下来看看，你看懂了。
2: 嗯，所以变成是不是某个程度越开看懂情绪？就可以越快的跨过去，
3: 对，
2: 嗯，
3: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嗯，其实不是用认知来处理情绪，
2: 嗯，
3: 而是用情绪来处理情绪，
2: 嗯，怎么说情绪处理情绪？
3: 就好像，我对这件事情是羞愧的，
2: 嗯，
3: 可是这个是我羞愧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我的内在有很多的生气，
2: 嗯，
3: 对吗？但是如果我正确的去表露生气的时候，我的羞愧就会消失。
2: 嗯，正确的表露羞愧，
3: 正确表露我内在的生气，
2: 生气，
3: 我的羞愧就会消失
2: 啊。哦。OK，
3: 对不对？
2: 所以最关键的是在
3: 你怎么去认识跟表达
2: 。
3: 嗯
2: 嗯，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对不对？
3: 对，所以就从幼儿练习，因为幼儿的情绪很简单，
2: 嗯，
3: 我们大人很复杂，
2: 嗯，
3: 我们很多情绪，我们就啊，到底是什么？
2: 嗯。
3: 所以幼儿情绪教育的美在于儿童的情绪是单一的时候，
2: 嗯，
3: 我们把那个模式，嗯，那个 formula 先放进他就知道，哦，我生气有什么需求，我难过有什么需求，我要做什么表达，
2: 嗯，
3: 这样子的模式建立了，这样以后他的情绪复杂的时候，
2: 嗯，
3: 他就知道可以怎么表达，
2: 嗯，所以很快的认知了就可以
3: 对
2: 处理表达，然后拉开不同人事物的距离，然后就可以调整自己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吧。
3: 对，
2: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淑清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读懂孩子和自己的情绪，也恭喜淑清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啦，情绪亮灯了，
3: 谢谢，
2: 我们下次再会，
3: 好，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参与让派扬拉武通往萨让路段的沙巴范婆罗洲大道，第一阶段11个工程配套承包商已经提出其修复计划，以解决该工程至今延误32天的问题。公共工程部长 Dadu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在脸书发贴文指出，此举是为了确保这个总值1亿6748万 ringgit 的工程项目能在9月29号依据合约日期完工。他说，截至6月25号，是其长达7.3公里路段的实体进度已经达到61.76%，但比原定计划多慢约4.35%。部长也说，其部门和沙巴工程局谈判单位和承包商将密切监督修复计划的落实，以便到了8月份能将延误幅度缩短至14天。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与警方密切合作，针对社交媒体有关森美兰最高统治者吞库穆瑞斯的贴文被指触及萨尔克提一事展开调查。该委员会指出，已经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向一名涉案者录口供。委员会发文告提到，严正看待涉及萨尔内容的传播，特别是含有挑衅、羞辱、制造仇恨或引发社会大众情绪的内容，并呼吁各方避免挑起萨尔课题，特别是在选举活动举行期间。彭亨州政府将要求原住民发展局、州土地及矿务局以及县土地局研究援助方式，以解决马兰堪邦处原住民社群的土地纠纷问题。掌管彭亨州伊斯兰宗教、乡村发展及原住民事务的行政议员 Dadusri Said Ibrahim Said Ahmad 指出，该问题会采取理性方式，并依据法律条文以及通过对话寻找对策，以利及各方。他发文告表示，州政府也强调，这个涉及当地原住民社群的土地纠纷问题，并非如一些人此前所形容的那样。国外方面，印尼政府准备全面修订版权法，计划首次明确将人工智能 AI 纳入法律框架。这个举措标志着印尼可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将 AI 写入版权法的国家，但也将触发印尼政府与全球科技巨头之间的利益博弈。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草案内容，只有具备人类实质投入的 AI 辅助生成作品才能获得版权保护，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则被排除在外。此外，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训练 AI 模型，需遵守合理使用条款或许可协议。同时，法案禁止利用 AI 模仿创作者的独特风格，并强制要求内容创作者披露 AI 的使用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从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至星期一凌晨期间，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该国国防部表示，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等，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也门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星期一宣布，即刻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 双方上个星期爆发了多年来的首次交火，此次宣布使局势进一步升级。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斯里安华伊布拉欣表示，一个国家需要有一支廉洁、敬业并且具备韧性的公务员队伍作为支持力量，而公务员必须确保国家政策可延续，并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指出，对公务员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他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和效率的因素之一。首相亦表明，如果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蒙受2亿令吉的损失案件存在贪污或舞弊因素，政府绝不姑息。他透露已经和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管理层会面，并要求当局全力配合调查。他亦强调，尽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 eFishery 公司失利，但各方应该全面而公正地评估其表现，因为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整体依然录得129亿令吉的净利润。截至今年5月，我国录得8014项和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超过去年全年6140项控罪的总数。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在国会上议院提呈2026年网络罪案法案二读时说，统计数据显示，网络诈骗罪案的威胁日益严重，不只是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对人民的财务损失亦逐渐扩大，因此又迫切需要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安全威胁。经济部副部长 Dr. Mohammad Shahar Abdullah 说，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7月8号在西亚重燃的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价上涨，政府已经启动干预措施保障供应链延伸，并抑制物价上涨。国会上议院通过了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该法案的制定是为了废除现有的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以强化国家司法框架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罪案威胁。这个涵盖8个部分和61项条文的新法案，在经过21名上议员的辩论后，在无需经过委员会阶段修改之下三读通过。数千名球迷今日凌晨聚集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直播，吉隆坡市政厅随后在脸书发文，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之后，独立广场满目疮痍的景象令人难过。文告提到，虽然清洁人员会负责清理现场的垃圾，但是首都的清洁不应该只是依赖活动结束后的善后工作。接下来有娱乐消息，香港著名资深演员谢贤今日离世，享年89岁。他的仔亦即是著名歌手兼演员谢霆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其父亲的死讯。据了解，家属将按照遗愿低调处理丧事。号称四哥的谢贤自上世纪50年代踏入演艺圈以来，参演过不少经典电影和电视剧，包括在 TVB 电视剧《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的角色。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志，现在是晚上11:15，今天是7月20号，又到了属于你的听众选取时间。今晚你想听什么？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在点歌之前呢，有三个温馨的小提醒。一是你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第二是你的歌手不能重复，过去3个小时内播过的歌手这次就不选啦。三是这首歌得在我们的歌库里。接下来我要送上这首歌是孙耀威和梁文音的《幸福的忘记》。你也可以到 TikTok AIFM.Malaysia 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5: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6: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7: 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
4: 不只是听歌，
6: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4: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6: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6: 不同的意境。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是孙楠 featuring 沙依汀的《春眠不觉晓》。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的《夜访吸血鬼》，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谢安琪的《欢送会》。

My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夜了一点，
6: 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和邱风泽的《预言家》。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

0: 爱的修复。
1: 埃布虎莱勒，愿主喜爱之传述。圣使问我们，你们知道谁是破产者吗？人们说，我们理解的破产者是身无分文，连行李都没有的人。圣使说，我的民众中的破产者在复生日带着拜功、斋功、客功前来，而他先前辱骂过这个人，诽谤过那个人，侵吞过这个人的钱财，伤害过那个人的生命，还动手打过人。于是他的善功将被用来补偿这个，补偿那个。如果在赔完之前善功用完了，就把那些人相应的罪过拿来让他承担，结果他被投入了火狱。穆斯林圣训集。照此说来，真正的破产者并非没钱或者缺钱的人，即使人们平常那么说，而真正的破产者是在今世既干好事也欺压他人和侵占别人权益的人。他所做的善功都将被用来偿还债主，善功用完后就让他顶那些人的罪，最后他被投进火狱，结果彻底破产。我们切记要谨防对别人行亏，要不然我们就成了真正的破产者。假如别人亏待了你，那更不应该为此生气，因为别人亏你的时候，你已经赚到了呀。我们做事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才是一个优秀的牧民。主啊，求您恕饶男女姓氏和穆斯林，宽恕他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我们的主啊，求您赐福于我们今世幸福和后世幸福，使我们免遭火狱之灾。我们的主啊，求您护佑我们免遭自身及恶行的伤害，莫让我们亏待别人，也莫让别人亏待我们。主啊，您是宽大慷慨的主，您喜欢宽恕，求您宽恕我们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错。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1: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哇
3: 哦，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7: 综艺。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3: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2: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3: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叶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帮助邻居。我的外婆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性，她虽然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但是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她70多岁的时候归真了，她去世的消息在亲戚和邻居之间传播开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心中的悲痛而失声痛哭。因为外婆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的葬礼十分的隆重。那些跟她做邻居10几年的老人，哪怕之后搬走了，听到噩耗也不怕路途遥远来参加她的葬礼。我的记忆当中，外婆的家总是一尘不染，床单总是干干净净，饭桌上永远都有可口的饭菜。外婆不但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整洁干净，她还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谁家的孩子结婚需要帮忙准备婚礼了，谁家的孩子满月需要办酒席了，谁家有人去世需要帮忙了，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外婆从来在背后不说人的是非，去帮忙就是去帮忙，不说过分的语言。亲戚朋友们或者邻居有什么麻烦事找他诉苦，他也能良言相劝，从来不在人们之间散播谣言挑拨离间。他经常告诉我，人和人之间都是有缘分的，我们要心存善念，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反倒会获得很多。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伊斯兰。后来，当我成为穆斯林，学习伊斯兰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当初给我说的话。虽然语言质朴，但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虽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在帮助邻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伊斯兰里面，邻居不只是你的左邻右舍，也包括你亲近的人，包括远近的邻里，工作环境中的伙伴，甚至与自己有接触的社区成员。我们作为穆斯林需要善待帮助他们，他信仰真主与末日的人应该善待他的邻居。你们中任何人若想得到幸福，就应该善待邻居。这两段摘自于布哈里的圣训，把善待邻居与信仰完整性联合起来，表明对邻居的关怀是信仰的核心行为之一。穆斯林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关怀，这既是信仰的一部分，也是衡量信德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生前的地位、财产和权力。我们经常说盖棺定论，就是说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真实评价才是这个人的本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叶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8: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5: 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佩仪，注册与哲正心理辅导师。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是新的一年了。在新年的亲朋好友聚会期间，你是不是常听见，又或是常发出“哎呀，怎么一年不见你就长得这么高啦？你今年几岁啊？13岁，上了中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之类的感叹呢？家里的小孩怎么会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就这样长大了？那曾经还握在你怀里的小小孩，转眼间已经成长成为了青少年。现在的他还愿意牵着你的手一起逛街吗？看着眼前开始慢慢有着大人模样的孩子，你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青春期是儿童逐渐长大成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阶段，一般在10岁开始，直到20岁左右结束。当脑部下视丘开始释放激活脑下垂体还有生殖腺激素的时候，青春期就开始了。这是生命中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孩子的身心都经历着惊人的变化还有发展，其中最明显的转变是身体的发育。第二性征的出现也意味着孩子开始具备生育的能力，而掌管思辨能力以及情绪控制的大脑前额叶也开始有着剧烈的变化。许多人会把青少年在青春期里面各种情况看作是前额叶正在发育而又未完全成熟的体现。面对青春期明显的身体变化还有五花八门的新议题，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如何安心的陪伴呢？其实这时家长的首要任务不是熟知各种性知识去引导孩子，反而是要先从自己的内心着手去做准备。内在稳定的大人才能更自在更有效地安然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那我要怎么做准备呢？这时我们可以先从几个方向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部分是亲子的关系，我常和孩子们对话吗？我们的亲子关系是不是足够紧密？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期这其中会经历怎么样的挑战还有碰撞。可是如果说从孩子出生起，我们的关系是足够亲近熟悉的，可以自在舒服的聊天分享生活，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讨论跟成长还有性相关的课题也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其实说不管孩子现在几岁，身为家长的我们要一直身体力行，用爱还有尊重作为基础去跟孩子相处，成为孩子们心中可以信任分享心情的大人。

0: 仙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6: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5: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6: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7: 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8: 爱 FM 越听越爱，孙女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佩仪，注册与责证心理辅导师。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做的准备是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对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如果说要和孩子谈论和性相关的课题，我的准备度到哪里？我是不是能够安然自在地接住孩子的提问？如果说要谈论这一些话题，我会觉得焦虑别扭吗？我的担心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先了解自己，克服自己内心的那些不安，才能好好的谈论这个话题。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孩子不愿意谈，而是他们可以预知到家长们的焦虑还有担心，有时候就是不想引起这些不安的感觉，渐渐的也不在家中讨论这类型的课题了。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性知识去教导孩子，也不知道该在怎样的情况下谈起。你可能会想，我以前也不曾和父母谈论和性相关的课题呀，也是这样过来了。可是其实性教育的重点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多的是价值观的塑造。我们对于各种和性相关的课题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和态度呢？如果说家长愿意跟孩子讨论，交流你们的看法还有意见，性教育的效果会是更理想的。只要能够克服心里的焦虑不安还有别扭的感觉，我们不仅能够传递健康正确的性知识，也能让孩子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还有支持。在家庭中讨论和性相关的课题是很随机自然的，我们可以放轻松，不需要很刻意的选一个所谓的完美时机，要倾囊而出，一步到位的讨论完全部的课题。如果要这样的话，可能会反而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好像总有一个大工程等待你去完成那样。我们能够做的心理准备是，我知道孩子正在经历青春期，在这个期间是人格还有价值观塑造的一个关键期，那他们对性相关的课题感到好奇注意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可以多关注他们，多关注时事，在我们都觉得舒服自在的时候适当的讨论相关的课题。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担心，如果我和孩子讨论，会不会让他开始关注这个事情，反而让他想去尝试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和孩子谈论越多，孩子反而会更懂得去思辨，塑造适合自己的价值观，更懂得保护自己。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讨论，他们都还是会好奇的，不会因为我们的主动谈论而浮现这些想法，也不会因为我们闭口不谈就不存在。我们能够做的是让孩子对自己的发育过程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知道身体认知模式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并且给予这些事情较多正面的一些看法还有意义，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顺利得多。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佩仪，注册与哲正心理辅导师。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期待。其实我期待孩子长成怎么样的大人，而孩子又期待自己长成怎么样的大人呢？当我和孩子的价值观还有想法不同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有耐心的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我能不能够接受孩子其实跟我不一样？当他们逐渐渴望独立，想要有自己的隐私秘密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放手，在远处默默守候？性教育的主轴是爱、尊重还有责任，我们要把握好孩子真正成年前的这个时机，帮助他们从各方各面好好的装备自己。可是要记得的是，每一个人对于人际交往、对于性亲密关系，还有对自己的身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其中没有完美范本，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能够做的是尽量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懂得爱自己、爱别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能够为自己还有别人负责的人。这其中生活中的经历会比单纯的说教更有影响力。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的是怎么样的对待方式，父母之间的相处，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能不能够在家庭中让孩子对爱这个事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很多时候他所经历到的这一些部分会帮助他建构他对于未来人生的一些想象。我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亲密关系呢？如果说未来我想要这样子的人生，那现在的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可以选一些适当的时事课题、电影甚至是书籍跟孩子们讨论，鼓励他们多多思考、思辨。其中当然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可是不应该强迫孩子们去接受。这其中要保持倾听还有开放讨论的态度，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沟通的历程中可以长出自我的一些力量。青春期不一定是一场大风暴，这也可能是亲子关系中非常精彩的探险旅程。祝福大家。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愿大家平安。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婚姻之道。根据圣训的记载，一名女子曾向穆圣愿主福安兹埋怨自己的丈夫，她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丈夫总是因为我礼拜而惩罚我，他还不准我封斋，城里时昏睡不起。穆圣随即叫来她的丈夫当面对质，那人答道：安拉的使者啊，关于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礼拜时总是诵读长篇古兰经，有时甚至连着读两章。穆圣说：那礼拜时读一章就够了。那人又说，至于第二件事，因为他每天封斋，我是个年轻人，我无法忍受。穆圣又说，对于复工的斋戒，妻子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才可以封。那人又说，至于在城里时昏睡，那是因为我整个家族有遗传的嗜睡症。穆圣说，既然如此，你应该一醒来就立即去礼拜。这段圣训带给我们关于婚姻以及生活诸多的教诲，举例如下：如果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缝、分歧或任何问题，夫妻双方都有权对外寻求帮助。常言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同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难题。倘若我们确实无法在家庭内部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论妻子还是丈夫都完全可以对外求助，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自己求助的物件能够有效地说明我们解决问题，可不能病急乱投医。第二点，我们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不可盲目下定论。不论我们处理任何事，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务必要做到公平、理性且中立，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避免冲动、鲁莽行事。穆圣愿主福安之，处理这起家庭矛盾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对常人而言，如果有人向我们述说上述圣训中女子所讲述的话语，我们必然会震怒，因为这名女子对丈夫的三项指控皆属于叛教罪行。我们会认为啊，这个男人怎么如此的糟糕，他竟然阻拦妻子礼拜、封斋，在城里的时候还呼呼大睡。可是穆圣愿主福安兹却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叫来那名男子进行求证。最终的结果也出乎常人意料。在这里，穆圣教导我们，偏信一面之词，武断地做出结论，不仅不道德、不正义，且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要求。另外一点，在婚姻中的摩擦在所难免，夫妻切不可因恨而肆意地用谎言攻击对方。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婚姻中都会有模范夫妻，也并非所有的夫妻都是和睦相处的。不论夫妻双方有多大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尝试通过协商的方法去解决，不要因恨成疾，更不可因恨而失去理智，因为真相终会大白。若我们无法在今世做到诚实、公平与公正，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审判日遭受最为严厉的刑罚。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婚姻十全十美，也无法确保我们自己能够找到完美的另一半。吵吵闹闹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无法做到宽容、忍耐与感恩，我们的婚姻必定会问题重重，我们的婚姻品质必然会每况愈下。我们必须明白，真正完美的婚姻只会出现在后世的乐园，今世的一切皆为考验。倘若我们无法成功经住今世的考验，我们必然会在最终的审判中一败涂地。祈求真主赐予我们坚忍与怜悯，赐予我们和睦、愉快、充满吉庆的婚姻，让我们不断靠近安拉，共同追求真主的喜悦。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听过的是本地歌手林水草的歌曲 Home。 今天是7月21号，农历的6月初8，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咯，我是小韩。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场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知名的企业家、投资家和思想家纳瓦尔的哲学。那今天呢，要跟他说的是呢，他说啊，90%的痛苦是源自于过度关注他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刷社交媒体，有没有发现越刷越焦虑？他就表示呢，要停止内耗，请收回注意力，专注做好三件事就好了。哪三件事呢？其实真的不难诶，那就是早睡、运动和读书。这不只是能够提升个人的精力，还可以帮你重建对生活的绝对掌控感。为什么呢？这三件事的作用其实就像简单的数学公式。首先就是早睡啦，等于100%的精力恢复。睡眠是大脑重装系统的过程，它可以帮你稳住情绪，告别焦虑。第二件事情就是运动，它是零成本的精神解药，可以强化意志，清空内耗，让你体态轻盈。第三件事就是读书，持续的认知提升，阅读是建立心理护城河的最佳途径，可以帮你做出更好的判断。把目光从朋友圈或者是别人的评价上移开，试着将这些小习惯变成每一天的固定系统。只需要坚持几个月，你会发现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可，也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好，我们再复习一下。纳瓦尔说，要停止内耗，做好三件事就好了，那就是早睡、运动和读书。来听苏打绿的这首《日光》。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
3: 这叫不退色墨水。
2: 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4: 6:21，你好，我是小韩，
5: 我是郑烨，
4: 我们是
5: 韩流来袭，哎，又是每周一次的我们呢，
4: 带给大家一丝丝的凉意。可是呢，有没有发现呢、哦？我们现在生活上好像什么都不缺，却对快乐越来越迟钝了。很多人就觉得，啊、哦，我的家庭也幸福美满，工作也顺顺利利的，但是我好像就是开心不起来，又或者是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5: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快乐的追求有更高境界吗？还是其实是自己本身失去了兴趣？
4: 还是我们忘记了一些初衷呢？你知道吗？这种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其实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名词的。对平时最喜爱的活动失去兴趣，这种情况呢是失乐症，就是失去快乐。是重度忧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那最新的国际研究就指出啊，失乐症本质上是预期的受损，没有办法享受当下的快乐。不过呢，其实医界呢是为治疗失乐症呢是亮起了曙光的。因为有一篇期刊的研究呢是由德国的这些团队他们进行的，研究的对象是52名忧郁症的患者，还有51名健康民众，是对照组。那透过点心品尝实验，分析受试者在食物奖赏历程期待和享受反应。那同步呢，也测量空腹血糖、胰岛素和饥饿素等等代谢的指标。结果就发现，忧郁症患者在实际进食的时候，味觉体验和享受程度和健康对照组其实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5: 那么研究也指出啊，真正的差异呢是出现在获得食物前的期待阶段。相信大家对于美食当前哦，一定会有那个期待感。还有就是你吃到食物的当下，诶，你本身的那个心情的转变应该是会有出现那个微差的变化的。所以患者对食物奖赏的期待和渴望呢显著较低，而且期待感越低，失乐感就越严重啊。所以当食物变得立即可以取得的时候呢，渴望的程度就会明显回升哦。那此外呢，研究也发现啊，胰岛素敏感度较低的人进食失乐症状呢就比较明显，显示身体代谢状态啊可能是和大脑奖赏机制以及失乐症的这个形成具有关系，这个关联哦。
4: 失乐症对凡事都提不起兴趣，开心不起来。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但是时不时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哦。那既然医学界已经有相关的研究了，我们要怎么样治疗所谓的治疗失乐症呢？啊，是不是可以从对一件事情有所期待开始？我们就下一段继续聊。先送上队长的这首新歌 Starlight， 锁定 IFN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刚才我到研发部一趟，跟那里的同事聊了一会儿，还挺有收获的。有空还真应该到各部门走动走动。
2: 收获了什么？
1: 现在业界发现了一种材料，可以延长包装容器里头的东西的保质期。
2: 防腐剂？
1: 类似，但又不是防腐剂，不加入物品内，而是让包装有这样的功能。
2: 延长保质期，真空不就好了吗？
1: 哎呀，新科技。
2: 好好好，你继续说。
1: 你想啊，物品可以不添加防腐剂，仅靠包装就可以延长保质期，这对销售来说也是一个卖点。
2: 既然发现了，那就生产吧。如你说的，是一个卖点，还可以刺激销量。
1: 所以我说嘛，你有空也要去其他部门走动走动。研发部的同事说了，新发现虽然好，也不能一发现就马上投入使用。
2: 不赶紧投入生产，不马上使用，那要是让别人捷足先登，我们就不是先锋了。
1: 研发部的同事说的对，只要有利可图，只要是能提高产量和销量的事物，生意人都会趋之若鹜。可是对研究员来说，任何新发现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观察、测试，确定它稳定安全，才可以推出市场。比如温度、碰撞等会不会对物品造成影响。
2: 有道理，这确实是研发部和品管部的人会说的话。这句成语也用得好，趋之若鹜。
1: 趋之若鹜，趋是趋势的趋，在这里表示奔向、追求。鹜上面左边是矛盾的矛，右边是反文旁，下面是鸟。有的人可能会误将它写成马，下面是个马的鹜，是好高骛远的鹜。趋之若鹜的鹜，下面是鸟，鹜是鸭子。
2: 成语趋之若鹜，像鸭子一样成群地跑过去，形容许多人争着去追逐某种事物，含贬义。比如这么说是不对的，下了班到健身中心锻炼成了新的休闲时尚，年轻人趋之若鹜。
1: 正确的，可以这么说，只要有利可图，多数人就趋之若鹜。要知道，了解的不够深入，可能害了自己。
2: 我们做人千万不要对名利趋之若鹜。记住了，这句成语含贬义，好的事物不能用趋之若鹜。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5: 你好，我是小韩，
6: 我是郑毅。
5: 哎呀，如果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话，
6: 不要对我提不起兴趣，因为我们还要搭档。是没办法接话了。
5: 你这聊的猝不及防啊！哎，那你要说一说嘛。如果我真的是对凡事都提不起兴趣的话，该怎么办呢？
6: 来听一听我们这个研究哈，就是台北市的这个医院的医师呢就有提到哈，这项研究呢，其实失乐症本质上呢是预期的受损而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所以呢，他就为这个治疗啊带来了启发。他说，临床上常常运用的认知行为治疗当中，行为活化的技巧，鼓励缺乏动力、减少活动或者是生活失去乐趣的忧郁症患者，那么就以循序渐进来安排能够带来愉悦感的活动，帮助我们的大脑啊重新建立奖励机制，改善情绪啊。
5: 比如说什么呢？每天散步5分钟。哎，没想到这么简单哎，就每天散步5分钟开始，先专注的感受活动带来的愉悦，适时的给予肯定，再逐步增加活动量。那一开始是需要刻意练习的，随着持续累积正向的经验，就会慢慢的成为生活习惯，更容易重新感受到活动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那即使提不起劲，也不要因此停止原本可以带来愉悦感的 活动，避免陷入失乐症的恶性循环，逐渐走向社交退缩或者是孤立。那陪伴者呢，也可以从定定容易完成的小目标来累积成就感。
6: 那么如果你不想运动的话呢，其实是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比如说轻柔的音乐，又或者是吃几口你自己喜欢的食物，还有呢就是晒一晒太阳五分钟也好啊，都是一些很好的选择哦。那另外呢，也可以创造陪伴的仪式感，每天固定的时间做一件轻松的小事，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放着放下这个急着要治愈对方的想法，避免过度要求改变，然后就增加了挫折感啊。
5: 正念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每天持续做，然后那一小段的时光是让你觉得很放松很开心值得期待的呢？
6: 放空
5: 放空什么时候？比如
6: 比如有时候在写新闻稿，或者是那个我们开麦嘛讲话，然后讲完话之后有时候在播音乐，然后可能会放空大概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不要想东西，然后不要讲话。
5: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
6: 是
5: 现代人，我们以前呢放工就是去运动啦，
6: 对啊，
5: 去散步啦等等，但现在我们放工做什么呢？就是刷手机。
6: 是，
5: 那手机上面社交媒体不断跳出的新资讯，其实可能反而让你越来越焦虑。
6: 对啊，因为脑袋一直在使用。
5: 对，而且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啊，我们善用，甚至是连等巴士啊等待的时间我们都在刷手机。但其实适时的放空反而是你大脑在重新开机重新启动的时光。
6: 对啊，就是让它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效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整个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比如说早上起床，然后可能要看五分钟的书，然后再去洗刷，然后准备出门之后等巴士啊，或者是等公交的时候又拿着一本书来阅读，所以都把那个时间排得满满的，其实脑袋是有点转不过来，
5: 是负荷不了的。大家来说一说嘛，每一天日常生活有什么时光是你最期待的？哪怕是可能这里提到的散步五分钟啦，吃几口喜欢的食物啊。那有一些人就是每天晚上终于家人齐了，可以好好吃一顿饭，就是他每天最期待的事。来跟我们分享吧。陈奕迅，内疚。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梦想太多风太多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他对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00-6:00，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7: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8: 只要每一天呢都有一件小事让你很期待的话，其实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因为就像之前也有看过很多的报道啊，我们很爱旅行嘛，那他也建议呢，其实你所谓的旅行

0: 不一定要到国外旅游那种两个星期很昂贵的出游、嗯、有时候呢就 TJJ Malaysia 一天里面的短旅行也是非常好的。那你一年里面呢把这个旅行的次数分摊，可能从两次到三次啊，五次啊，七次，都是这些短旅行哦。诶，你快乐的指数其实跟你到国外旅游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呢？研究就是说，因为每一趟旅行之前你期待的那个过程才是让你开心的全员啊。
1: 对啊，所以其实呢只要我们是有所期待的话，其实我们的快乐感、哦、就会慢慢的提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所谓的忧郁啊，又或者是抑郁症，其实是对生活上失去了兴趣，
0: 失去热忱了。
1: 对啊，
0: 对凡事都提不起兴趣。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研究呢就有跟我们说，诶，有一些小方法或者是小小的治疗的一些啊方式呢，是可以让我们对生活呢重燃我们的兴趣的。
0: 嗯，
1: 所以重燃兴趣之后呢，那这个所谓的忧郁症啊、抑郁症啊，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给它缓解的。
0: 所以每一天让你最期待的小事是什么呢？阿卫还有 Mary 不约而同啊，
1: 哎，
0: 当然是放工回家啦。哎，所以才说为什么我们可能心情低落的时候，不要一直把自己关在家，
1: 对，
0: 因为你要出外去工作、
1: 嗯、
0: 你才有机会期待放工回家。
1: 同时我觉得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放工也是一样，或者是说刚刚你提到的不要永远待在家，然后你是去了上班，然后你离开了那个空间嘛，所以你从一个空间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我觉得是有那个期待感，所以是对这个失乐症啊，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是、
1: 嗯、
0: 我去年呢在制作词不相瞒单元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名词、嗯、叫做黑暗月、嗯、这个也是我去年开始还蛮期待的一个一天的项目、嗯、黑暗月顾名思义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呢就把灯光全部关上，就在黑暗中沐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作为一种感官的剥夺，它就消除你的灯光，手机啊，手机也不要带进去哦、嗯、手机你要带进去的话充其量就只是播轻音乐而已、
1: 嗯、
0: 还有把这些噪音全部都消除，你就让这个沐浴的时间成了一个很专注让你全神贯注关注自己的时刻。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感官所有都被放大了、
1: 嗯、
0: 啊，你就专注在自己，然后脑袋也放空，是很疗愈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每一天都被琐事所侵占的话，可以试试看黑暗浴，就在黑暗中沐浴。当然你也可以点一点小蜡烛啦不要太暗，太暗的话又有点危险。
1: 是啦，也担心会滑倒。所以你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就是黑暗浴吗？
0: 没有，就偶尔偶尔因为我的那个我自己住的地方呢也不会到非常的黑暗、嗯、因为像是外头啊走廊还是会有灯光嘛，对不对、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黑暗浴是很安全的，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让它成为你生活当中小小的仪式感、嗯、在这首张子宁的《执心》之后呢就会有今天的 Miss Cool 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彻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亏损案。RON95 补贴改革节省资金，用于加强人民援助。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萨拉姆雷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都是安瓦布拉希姆强调，若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水产养殖科技初创公司 Efficiency 的过程中涉及贪污或滥权行为，政府绝不会妥协，并将依法采取行动。他说，尽管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并未发现贪污或舞弊元素，但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仍将继续全面审查整个投资程序，确保调查公开透明，问责到底。安瓦透露，他已联系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管理层，要求全面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他表示，国家退休基金的管理必须始终秉持透明、问责及良好治理原则，以维护公众和基金受益人的信心。
2: Saya dah menemui pengurusan KUAP untuk menyatakan harus beri kerjasama sepenuhnya. Walaupun melihat pada laporan awal, saya tidak percaya ada unsur-unsur begitu, tapi ikut prosesnya harus telus dan harus bertanggungjawab.
1: 此外，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仍成功录得 5.8% 的经济增长率，超越原先预测，展现国家经济的强劲韧性与卓越表现。他说，这项亮眼成绩充分证明公务员团队在落实政府政策方面展现出的效率、承诺与廉洁，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政府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加快投资审批程序，并以专业和高效的方式服务投资者，公务员居功至伟。首相也希望公共服务体系未来能够继续提升服务素质与效率，进一步改善施政表现，包括更积极及迅速地解决地方民生问题，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截至今年五月，我国录得8014项和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超过去年全年6140项控罪的总数。副首相德多水阿马扎哈密蒂在国会上院提呈2026年网络罪案法案二读时说，统计数据显示，网络诈骗罪案的威胁日益严重，不仅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同时对人民构成的财务损失也逐渐扩大。因此又迫切需要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安全威胁。配合2026年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文庆典，通讯部长德多斯·法缪法佑呼吁通讯部属下各机构及部门制作更多弘扬团结、和谐与爱国精神的内容，进一步凝聚全民共识。他说，国庆月庆典是提醒人民珍惜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共同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最佳时机。部长指出，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取得多项亮眼成就，同时全国人民也享有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希望通讯部属下各机构率先加强制作相关内容，向民众传递国家发展的成功故事，提升人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此外，方面也提醒民众，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辉煌条文相关内容时，应谨慎核实资料及细节，避免出现事实错误或不准确的内容。财政部表示，政府落实 RON95 汽油针对性补贴机制后所节省的资金，并非单纯作为财政盈余保留，而是重新投入各项惠民措施，以强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指出，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开支，使政府能够增加对大多数国人的针对性援助，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援助更精准地惠及有需要的群体。 此外，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确保国内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并支持粮食生产者，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307.16，收于51839.26；标普500指数下跌14.41，收于7443.2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17，收于25508.07。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524.76，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75.61。国际油价20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83.23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2美元，收于每桶89.22美元。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因国防开支争议在六月辞职。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他被认为是伯纳姆的重要支持者。斯塔默政府的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则将继续担任原职。另外，白宫官员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但唐宁街10号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伯纳姆在通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早前，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伯纳姆正式入住唐宁街后，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他履新。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伯纳姆，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国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中国愿意与伯纳姆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国首相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国和泰国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国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泰国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赶赴灾区，并开始搜寻遇难者、救助伤者以及开展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在完成调查以及评估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指示彻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亏损案。让95补贴改革节省资金用于加强人民援助。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 Li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7月21号，1973年的今天，位于雪兰莪甲洞的甲洞森林学院正式开幕，课程以半专业层级的林业教育和实务训练为重点。甲洞森林学院也和各州政府设立的森林学校、伐木训练学校及当时的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携手合作，培养技术人员和专业人才，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推动森林资源的永续管理和国家经济建设。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今日热搜，这个小时一起聊新闻。你好，我是小韩。
7: 我是郑毅。
0: 那首先呢，就是跟首相相关的消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都是安诺就表示，政府呢是全力支持反贪会彻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的 eFishery 导致近2亿令吉公帑亏损一案，是否存在任何的疏忽、贪污或者是不当的行为。尽管从初步的报告来看，首相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存在不当的行为，但是呢，调查必须在透明且负责任的情况下进行。那反贪会呢，也应该要审查投资的流程、公务员退休基金会投资小组的决定，还有最终由董事会批准的每项决定。
7: 那么首相在回答议员的时候啊，其实就提到，如果是仔细的剖析印尼农业科技公司 eFishery 的审批流程，就会发现这是非同寻常的，而且是经过高度精心策划的跨国诈骗案。那么该公司经过3家全球最大稽查公司的审核，其中还获得了2家认证稽查公司的批准，而第3家稽查公司虽然是通过了，但是还来不及审核。那么他也说啊，除了 KWAP， 多家的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呢，同样是坠入骗局，而且受骗的金额啊远高于 KWAP。 那其中就包括了欧洲的投资公司，还有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等等的。那么首相就说，印尼公司啊，在这个方面啊，操作是非同寻常哦。所以呢，就此呢，我国是得到了一个教训呢、也就是跟我们说，即使啊是得到世界知名的稽查公司的证实，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做出绝对的保证啊。
0: 那我们的首相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哦，就是如果吸取一马发展公司的经验，当时就有高盛这一家世界知名的金融和审计公司也参与其中，但是他们却成了这一场诈欺活动的帮凶。有鉴于此，他认为这一次 KWAP 的投资失利也为我国敲响了警钟，也就是尽管投资项目获得全球机构的批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盲目跟从。他也提醒投资小组必须从经验中学习，切勿认为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就足以在所有投资领域都取得成功。那 那另外呢，我们的首相也驳斥 KWAP 只偏重于投资外国企业的说法，还说啊，其实当局同样积极注资马来西亚本地的初创企业和品牌，包括了 B 开头的汽车道路救援平台，还有电商平台，这个是 L 字母的，以及知名的本土咖啡品牌，这个就是 Z 字头开头的啦。那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 eFishery 是怎么样的一个投资项目。对，那 KWAP 呢是在2023年7月参与 eFishery 的 D 轮融资，注资呢大约是4770万美元，就是大约2亿令吉。那印尼农业科技公司 eFishery 主要呢是提供自动化鱼类喂养解决的方案，目前是正在因为涉嫌财务造假还有操纵财务报表而接受调查。
7: 那么 KWAP 投资 eFishery 一案呢，相信是因为该公司的管理层涉嫌操纵财务报表，导致投资方坠入了一场有预谋的投资诈骗。那么 KWSP 在内的投资集团呢，已经是采取了多项后续措施，包括展开法律行动，追讨投资资金，检讨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加强内部监管，保障投资利益啊。
0: 嗯，那另外呢，其实之前也有看到我们的首相高级政治顾问登古扎夫就指出， KWAP 投资 eFishery 踩雷亏损的事件是不会影响公务员退休金的发放或者是这个基金的财务状况的。那他也表示呢，这项投资在退休基金局截至2025年的1950亿令吉基金的总额当中占比不到 0.1%， 而且呢不到该基金在最新的经过审计财年中约180亿令及投资收益的1%。所以呢，这个案件并没有对 KWAP 的财务状况或者是政府承担养老金成本的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0: 金币乐松，我是小韩，
1: 我是正义。
0: 那对于国人来说，油价一直是大家瞩目的焦点呢、啊嗯。但是呢，我们的首相德勒水安诺就表示，其实目前呢，国家每一年需要承担约400亿令吉的汽油和柴油的开销，来确保国内受补贴的油价维持在低水平。所以政府是不可以随意调低国内的燃油价格的，因为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部分的人士声称汽油零售价每公升可以下调50仙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他也说啊，当初呢，提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沙地阿拉伯的油价确实在每公升50仙左右。但是现在，即便沙地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他们的油价也已经达到每公升20级40仙至20级50仙了。那我们呢？我们马来西亚目前还需要进口50%的石油，但是政府通过巨额的补贴，将汽油的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令吉90仙，所以每一次大家去添油，里面都有来自政府的资金补贴，汽油和柴油的补贴总额每一年高达400亿令吉，人民可以轻松的要求下调油价，但是最终这笔账由谁来买单呢？
1: 嗯，确实啊，其实提到这个燃油的问题哈、哦，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哎，其实如果我们农历新年啊，或者是任何佳节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出国，还是我们要从半岛回到去东马沙巴沙拉越，又或者是要从沙巴沙拉越回来西马半岛这边齁、哦。其实我们都会想，诶，这个飞机票的价格啊非常的高昂嘛。虽然政府呢是有在特定的节日的时候呢是有提供这些补贴啊。诶，但是呢现在的学生齁、哦、如果你是在半岛这边读书，或者是你在东马古晋念书的话，那现在呢你有多一个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婆罗洲航空已经是正式起航了。沙拉越总理阿邦朱哈利就说啊，未来如果这个婆罗洲航空增添更多的涡轮螺旋桨客机，那么将会计划开通沙拉越和苏邦之间的航班，并且是以更加实惠的票价服务往返沙拉越跟半岛的学生啊。那么这项计划呢是有助于提升两地之间的航空连接，尤其是方便在半岛求学的学生往返。那这不仅呢是能够让在半岛升学的沙拉越学生受惠，也能够让前来沙拉越求学的半岛学生呢可以更加的轻松还有更经济的返回家乡的。
0: 嗯，他也表示啊， ATR 客机将会成为婆罗洲航空未来扩展机队的重要组成的部分。这项计划呢是在协商之后敲定的，现有的 ATR 客机未来将由更新型的 ATR 客机来取代。那有人质疑婆罗洲航空接收这个飞翼航空 ATR 客机，是因为误以为这个航空公司只是接收旧的飞机。诶，他就解释，其实呢达成的协议并不是接收现有的飞机，而是会以目前航空业最先进的新型 ATR 客机来进行替换，而且呢有望在明年接收这一批新的客机。所以呢如果新客机顺利交付的话呢，就会有更舒适的配置，让乘客有近似头等舱的乘坐体验。那其实说到这个婆罗洲航空呢，阿邦朱哈里也指出啊，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开通古晋往返雅加达的航线，而且也已经获分配雅加达国际机场的相关空间，就在未来两个月内之间的事情了。那婆罗洲航空呢也会在这个月22号沙拉越日开通古晋市新加坡的航线，随后呢也会进一步的开拓雅加达的航线，在未来的1-2年之内也会研究开拓其他国家的航线，同时继续加强乡区航空服务。所以简单来说说就是人民有多一个选择啦。
1: 对啦，可能就是希望那个机票价格呢可以越来越低啦，就是让大家呢无论是往返东西嘛都好啊，就可以用更廉宜的价格，就是回到自己家乡，或者是去到外地工作。
0: 而且市场机制就是这样嘛，有竞争才有进步，那获利的就是消费者。那都是 City No Haliza 还有飞道尔的新歌《像水一样》，锁定 IFM 越听越爱，早安爱上线的这个小时，有的就是今日热搜。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

0: 让有光的秘诀。
1: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金地夜松。
5: 早安，我是小韩，
6: 我是郑业。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跟动物相关的新闻。政府呢准备研究在联邦财政预算案当中设立流浪动物福利专项的基金哦，而且呢也会提供税务减免的优惠，以加强流浪动物福利管理，同时也减轻国内宠物饲主的经济负担。哎，怎么说呢？那由于呢缺乏专项的拨款，很多非政府组织啊，还有动物收容所都只能够依靠自行筹措资金或者是志愿者的力量，持续的进行流浪动物的救助和管理的工作。所以呢，如果设立专项基金的话，政府就可以依据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 来发放资助啦，也会协助相关的单位学习更完善的动物管理的方式，不但可以协助政府，也可以帮助把宠物视为家人的饲主，让他们在照顾宠物方面获得更好的支持。
6: 那么其实近年来呀，宠物产业可以说是发展迅速哦。那其实不仅是带动了宠物食品、兽医服务等等的相关行业发展，其实也反映出社会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转变啊。那么现在可能我们出街看到有这个婴儿手推车哈、那里面呢未必是婴儿哦，
5: 是宠物，
6: 是宠物。我之前就有听新加坡的一位朋友说，新加坡有蛮多这样的情况，以为是一对夫妻在推着宝宝，结果往前走看一看，哎，怎么是小狗啊，或者是猫类？
5: 所以现在才有这个名词啊，毛小孩啊、那小孩是我们的宠物哦。
6: 是，所以随着这个产业不断的扩张，宠物饲主也必须承担更高的道德责任，还有自律意识，维护公共卫生、社区安全，还有邻里和谐。那么涉及宠物管理的问题啊，其实是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方法来解决的，必须是要由政府机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兽医业者，还有学术界以及社会呢共同参与的。那同时呢，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还有法律的修订意见呢、就希望呢这些建议可以是把它整理成一份建议书啊，提升给政府作为政策啊，或者是采取行动的参考啦。
5: 而且刚才不是说嘛，计划设立流浪动物福利专项基金，这个是我相当赞成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真的是靠民间自己去经营，自己去筹措资金，然后志愿者自己付出心力。但是如果有这些政府设立的基金的帮助呢，是可以大大的舒缓他们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解决流浪动物的课题。那接下来呢，就关注另外一个跟你我都息息相关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比较少用手提电脑，或者是用电脑来处理事项了，
6: 是都是用手机，
5: 对，智能手机嘛，你工作也在智能手机，然后娱乐啊、购物啊，甚至是 谈心，跟谁谈心的 AI 谈心。那根据一项最新的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显示，我国72%受访者已经将智能手机视为是上网的主要设备，个人电脑呢是逐渐退居其次的了。不过呢，网络安全专家就警告，尽管如此，用户对于设备安全防

0: 户的意识呢是没有同步提升的，就是我们手机啊储存了很多个人和敏感的资料，但是呢大家没有去对于它的防护有意识上面的提升。那另外呢，也随着智能手机成为了亚太地区用户主要的数字伙伴，储存在手机内的重要资料的数量也显著的增加了。其中啊2%啊65%的受访者会在手机内储存个人照片和视频，位居各类资料之首。接着呢就是一些联络的资料啦，还有短信啊聊天记录等等等。
1: 那么其实啊调查也发现呢，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是使用智能手机处理工作还有日常事务。而在亚太地区啊，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呢会在手机内呢储存工作邮件，而31%就是1/3的受访群众呢就会保存工作日历。那其实除了工作的用途以外啊，也会在手机里面保存一些敏感的财务资料啊，其中38%，也就是将近也应该是说将近40%啦，就是会将这个银行资料储存在手机。那另外呢，还有就是1/3的受访群众呢，会将这些密码还有这个登录的凭证都把它储存在手机里面啊。哇，太可怕了吧！
0: 手机这个密码，当然很多是会自动登录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有点危险啦。当然，像银行这些的话，我们还是要每一次登录会比较好。那所以呢，现在我们面对的网络安全课题就是，不是我们储存什么，而是我们怎么保护它，你怎么保护你移动装置里面的这些资料。那再来呢，其实这个安全公司也提出了3步骤安全的方案，什么呢？就是不应该让任何的资料只存在手机内。第二就是建立防御数字威胁的屏障，和第三做好意外应对的规划。所以你不要去低估储存在移动设备内的重要资讯的数量，还有他们面对的风险。所以大家是怎么使用的呢？我之前当然首先就是那个密码的管控啦，就是每一个网站每一个应用程式都是用一样的密码呢，尤其是这些银行的账户还有你设置的这些密码是不是安全性够高，还是很容易就破解了。什么以前每一次都是什么1234567，
1: 是
0: 最常见的密码。再来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跟朋友聊过，他就说如果你很爱使用 AI 的话，那你问完之后其实你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删掉。如果它是无关紧要的，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就可以把它删掉。因为呢其实你输入的资料越多，越有可能呢成为这些 AI 作为训练的一些资料和素材啦。
1: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那么刚刚就是提到那个密码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就是在开设不同的 APP 的时候 APP 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有需要用到不同的密码，那可能就是
0: 就比较难记，
1: 又很难记怎么办？所以就会把它写下来。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密码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保存不要只是把它放在手机，或者是你放在一个不是屏障。我觉得55笔记本可能也是可以了，也是方法之一。
0: 搞不好它比你存在手机内更安全。
1: 对啊，因为你放在手机里面，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嘛，很容易就是被那个骇客入侵手机。
0: 你入侵了一个网站，基本上就是所有网站都破解了。
1: 对啊，所以你的那个银行资料啊等等之类的，可能都会很容易被破解。反正你放在那个55的话，只要你把那个55保存保管好的话，那个密码反而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
0: 的泄露而且说不定你的字体只有你看得懂嘞，
1: 是
0: 其他人都看不懂，什么网站你写的这个方式只有你自己才明白。
1: 龙飞凤舞的那个笔记，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升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尤其是大家都使用智能手机作为你保存资料的一个工具了。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呢就聊到这里了，接下来送上小菜一碟，这个星期跟你分享高效原理这本书。你的生活智能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 Ali Abdaal 的著作高效原理。 书里提到一个故事，2000年有两个创业者飞到达拉斯，想把自己快撑不下去的小公司卖给当时的影视租赁巨头百视达，开价5000万美元。百视达老板听完当场笑了出来。10年后，百视达申请破产。又过10年，那家被嘲笑的小公司 Netflix 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秘密藏在他们的企业文化里。人资长佩蒂·麦寇德把传统的打卡、休假、审批全部拿掉，只留了一句话：只要你做到，你说了算。这背后有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自我效能。你有多相信自己能做到，直接决定你会不会真的做到。书里教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叫打开自信开关。下次你怯场的时候，问自己，如果我对这件事真的很有信心，我会怎么走进去，怎么开口？哪怕是装的，你的身体和大脑也会跟着相信。除了信心，还有一种能量来自身边的人。你一定遇过这种人，聊10分钟就让你浑身没电，朋友圈都叫他能量吸血鬼。反过来，一定也有人让你觉得他什么事都能办成。书里给的建议是，把同事当成队友而不是对手，主动开口求助。还有好消息是要过度沟通，坏消息是更要过度沟通，不要让沉默替你说话。下一集我们来聊为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会是拖延症的来源。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向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表示期待继续加强马来西亚与英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期待与伯纳姆携手合作，将马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